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栏目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2: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0: 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早点到，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文艺早点到，早8:03，欢迎各位来到幸福城堡，跟朱花一起相约好时光。星期三小周末，你我都安好。今天已经是端午节，端午假期倒计时，来到5月初3，明天再上一天班，再上一天学，朋友们要放假了，但好像也就放一天假呀，因为后面紧跟的不就是周末2天吗？但是连在一块儿就会让很多人心生欢喜，特别是好多的学生们、同学们。端午假期回来之后，好多的孩子们就要准备期末考试了，也愿孩子们都能够考得好成绩。另外，6月20号、21号2天应该是我们南京市中考这个考试的2天，愿学子们考出好成绩，进入到自己理想的高中或者其他的学校来继续深造。今年我应该还会继续担任南京市中考的考场播音，愿在我的陪伴之下，孩子们不慌不忙，从容答题，如愿以偿。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会感到疲惫啊，在所难免的，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总有

0: 有累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是因为有朋友啊错把生活当成了一场竞速比赛，担心走得太慢落于人后，于是开始习惯性的焦虑未来，不自觉地把日子调成高速模式。我们应当蓄力迎接未来，却不必将明天的重量压在今天的肩膀上。人生最好的状态，从不是步履匆匆的狂奔，而是能够张弛有度，从容前进。如果此时此刻的你感到有些着急，可以试着把注意力收回来，问问自己，此刻的我需要什么？此刻的我过得好吗？花一些时间感受当下的情绪，感知生活的温度，梳理内心的思绪。当你开始温柔地照顾自己，未来也会在不经意之间变得明亮起来。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愿意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加油，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也要适当的休息一下，慢慢来，好好生活。这会儿也欢迎各位除了通过 FM91.4 江苏一台的电波收听楚浩主持的相约好时光节目，你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大蓝鲸客户端，下载好之后呢，注册登录一下，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朱浩，跳出来我的主播号专区，进去之后一定要点关注啊！底下的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点赞、快乐报道、评论、留言、晒图、晒幸福。那还有朋友可能想要关注我更多的音视频资料，我有短音视频，名字叫《浩问》或者《浩时光》，还有《浩月山海》，还有我录的一些有声书，大家可以免费的订阅、收藏、评论、转发一下子嘞，谢谢您的关注支持咯。
1: 天气预报，
0: 一同来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关注天气变化。

今天6月17号周三小周末了，全省继续会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呢会有分散性阵雨出现，大家注意防范。今明两天全省最高气温基本在30度左右，到了后天就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啊，端午节那一天受到降水的影响，气温会有明显下降，6月20号会有所回升，大家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啊。这会儿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在23度，今天早上这会儿还是蛮舒服的。预告今天南京是多云到阴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32度，紫外线的指数还是蛮高的，哪怕有点阴沉那样的天儿，紫外线指数会很高，还是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啊。明天周四，南京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明天的最低温度在23、24度，最高温度在31度左右。后天是周五，假期的第一天，端午节当天，5月初5，南京预告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温度最低在23、24度，最高温度只有26、7度，大家注意防范好吗？好，早8:09，来听记忆当中经典的时光金曲新唱，在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第三季第12期的舞台上，来自戴佩妮还有摩登兄弟刘宇宁所共同重新翻唱演绎的这是什么歌，你听着会有点熟悉感又有点陌生感，重新编曲之后的这首歌，你是不是立马就能很快猜出它的歌名呢？大蓝鲸猜猜猜，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等待你的答案出现，等待你的身影，赶紧出现，多多出现。

0: 个温情的眼神，一句温馨的话语，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个小小的幸福力能给人大大的感动。大家好，我是海清，每天清晨江苏文艺广播
1: 相约好时光，
0: 让我们一起感受幸福的力量。
1: 谢谢你这会儿跟海清一道在我们的幸福城堡翻阅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接着要跟各位共同来聚焦这样一个时光关键词，两岁。就在最近，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明确遗产清偿债务前，应当优先为缺乏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预留必要的生活份额，以司法温情来守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就在2023年4月，孩子的爷爷奶奶为了生活周转，以房子抵押向银行贷款了50万。不久之后呢，孩子的爷爷跟爸爸因为意外同一天去世，银行将年幼的孩子、孩子的妈妈跟奶奶告上法庭，要求孩子跟他的

母亲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法院最终驳回了银行的诉讼请求。有很多朋友看到这则新闻，听到这个事儿哈，第一反应就是银行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一个两岁的孩子连钱是什么都不知道就要上法庭当被告，这听着有点荒唐哈。其实从法律上来讲，银行的做法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欠债还钱确实是基本规则，继承人要是继承了遗产，那在遗产范围内还债也是应该的。可是这问题就是，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呀，把这种冷冰冰的规则直接去套在一个刚失去两位至亲只剩下老弱妇孺的家庭身上，是不是太硬来了？对此法院没有机械的照搬法条，法官在平衡全债跟未成年人权益之后，最终驳回了银行要求孩子还钱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在拿遗产还债之前，得要优先给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这是民法典明确规定的，孩子才两岁，正是最需要保障的时候，法院依法给他留了150,000元作为生活基本保障，剩下的遗产再拿去还债。而孩子能继承到的遗产本来就不足150,000，所以最后呢，他不用承担任何还款责任。孩子的妈妈也当庭表示放弃继承遗产，这样债务呢就跟这个破碎的家庭基本脱钩了。说实话，这个判决挺有人情味的，他没有否定欠债还钱的道理，但也守住了另外一条底线，不能让追债把一个家庭逼到绝路上，尤其是对一个两岁的孩子，他根本没有参与这笔贷款，也没有能力去还钱，凭什么要他为大人的债务背上包袱呢？银行追债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没问题，但是维权也要讲分寸讲温度。说到底，法治不光是冷冰冰的条文，它更应该有温情，有底线，规则要遵守，契约要尊重，但不能为了追债就牺牲一个未成年孩子的生存权益。法院这一次的做法在规则和人情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它告诉我们追债可以，但不能失去基本的温情和同理心，您说是吧？早8:17来将目光投向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石德伟、小徐、阿军、红叶、欣然，还有王平，好多朋友都来了。小徐说现在是在淮安呢，好忙哦，但是还不能缺失每天听出号的相约好时光节目，偶尔出来冒个泡就好啊，先忙您手头的事儿。罗胜琴你好，还有欣然说现在阳光很好，心情也很好，相约好时光心情更加好。此刻南京城目前来看的话，天色并没有那么亮堂，今天是多云天气为主。和平哥、黑与白在思考丁荣慧，眺望的彼岸花，胡阿姨、王强，哟，王强可是好久没见着你的身影出现了，最近在忙啥呢？在家大玩吗？今天早餐谁做的？华姨说潇洒走一回，早上出去卖。

愿你我都能够活得洒脱一点，活得潇洒一些。这是凤飞飞在多年前唱出的《潇洒的走》。潇洒的走啊走，但是也要稍微注意一下，防止有人偷拍。就在最近，乐奇智能眼镜用户社区内流出大量的偷拍视频，内容涵盖空姐、路人、外卖员等，都是未经同意拍摄并公开发布。更令人警惕的是，电商平台上热销的遮光贴可以轻松屏蔽智能眼镜拍摄者的这个提示灯，让本应该起到警示作用的最后一道防线形同虚设。打着智能旗号的眼镜本是拓展视野的工具，却悄然沦为偷拍隐私的利器。智能眼镜主打第一视角拍摄，产品定位本身无可厚非，然而智能眼镜的体积小，触发隐蔽，一旦指示灯被遮光贴给屏蔽，旁人几乎无法察觉。这意味着在公交、地铁、餐厅、商场等公共空间，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被无声凝视的对象。智能眼镜厂商必须直面一个问题，就是产品设计是否预留了被滥用的空间。在缺乏拍照墙提示、无法阻止遮光贴使用的情况下，如何保障隐私安全？相关企业有责任从技术端补上漏洞，比方说强制开启拍照音效，增加可被周围人感知的形象那个环形的指示灯等。与此同时，电商平台对遮光贴这类明显协助侵权的商品应该要主动下架，并建立关键词拦截机制，而并不是坐视其成为偷拍产业链上的一环。智能眼镜市场正在迎来发展期，但是我想任何技术的合法性啊，都必须要建立在尊重肖像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的前提下。我们不需要一个靠偷窥换取热度的社交空间，也不该让彼此戒备、提防被拍成为公共空间的常态。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尽快出台针对可穿戴拍摄设备的技术标准跟行为规范，压实平台的内容审核责任和商品上架监管义务，避免智能眼镜从科技之光沦为隐私之痛。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的和平哥说，凤飞飞的旧日歌谣听来十分暖心，潇洒的走，愿你我都洒脱过余生。胡阿姨还有张友平、提拉米苏、繁华落尽、阿君、小徐、石德伟，早早早。石德伟说，跟朱浩一起来相约好时光，感觉每天早上不听都不行，每天听直播就像是一场必修课，谢谢您的关注支持厚爱。繁华落尽说，各位都早安，我是从大蓝鲸 APP 进来的，棒棒的，给你点赞。有没有点我的主播号专区关注一下朱浩的主播号，一定要关注一下哦。互动直播间里除了评论留言跟我聊一聊，还可以在右下角有一个小粉红心的地方多点点赞啊。繁华落尽还说，昨天晚上加班的，今天早上起不来，感觉好累啊，再坚持两天，给自己加油加油加加油。我也给你加点油，这两天这个油价就要降下来了，油没那么贵，我们给自己多加加油。张友平说，浩哥浩哥我来了，报个到，点个赞，潇洒的走呀走，我们一起相约好时光。提拉米苏说，来相约好时光的幸福大家庭报道，边听节目边吃早饭，一起享受早上的美好时光。你们家的英子这会儿是已经出门去锻炼了，还是跟你在一块吃早饭？早上吃了啥？两口子听到我在召唤你们，是不是觉得非常亲切？我们有好久没见了，十分想念你们，我亲爱的各位小罗汉。你来听这歌叫啥名？歌名还蛮长的，唱歌的人他又是谁呢？他是张惠妹的师父。

知道张惠妹的师傅她的老师是谁吗？当年她出道的时候，这个老师帮助了她很多很多。这个人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歌声似乎可以流传很久很久。刚刚他给我们唱出的歌谣是《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你是否已经开始想念我了？之前见过我的朋友，还有没见过我的朋友，你是否很

接下来要跟各位聚焦养生关键词，不止晒太阳。有很多朋友觉得只有大太阳底下晒着才会中暑，一台要坐着的朋友或者售票员检票口的一些朋友，有的人要站的时间特别长，有的人要坐的时间特别长，有可能就会对我们身体的某一些部位啊带来一些压力重担。有人也会说，老师也有职业病啊，就是嗓子会很频繁的不舒服，比如说有咽炎、扁桃体炎反复的发作等等。你看各行各业好多人都很不容易呢。昨天我跟我的同事们去紫金山实验室，就是在那个江宁的应该是九龙湖那个附近啊，这样的一个算是软件股软件园里头的这样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场所，去做党员活动的这种交流去学习。我就感受到那些搞科研的、做科技的、做网络的很多的朋友啊，他们吧就长期都得要坐在那儿，而且个个都戴着眼镜，就是他们要目不转睛的去处理很多的电子屏上的信息资料，有的我看还是需要做那种液晶体的非常细小的那种小部件的拆除啊、整理啊、梳理啊，看着还是觉得术业远有专攻，每行每业的人都有各自的不容易。愿你我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当然也要多多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好好爱自己、疼自己哦。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哪位暖声歌王的演唱，唱的这首歌的歌名又叫什么呢？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

0: 小巷，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1: 六月十七号星期三小周末早9:02，谢谢你一个小时之后继续锁定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大蓝鲸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的朋友也向你们问声早安。上午好了，对，进入到9点钟之后，从早上好就得变成是上午好了。虽然我每一次10点钟下直播见到同事们还是会说早啊早啊因为我很早来啊，感觉那个时间一直在延续着早上这会儿我看了一下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呢，是来到了24度了，快25度了。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啊是会来到32度，明天最高31度，后天会降到27度。今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明天后天可能会下雨啊，特别是明天，到了夜里雨量可能会来到中雨量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而到后天，就是假期的第一天，端午节那一天，南京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而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大家要防范雨水带来的烦恼啊。最近这两天呢，少了烈日灼晒的燥热，走在户外呢，大家会感受到清风徐徐，整体体感清爽舒适，对吧？很惬意。那今天呢，南京是以云系变化为主，但雨水已经在路上了。18号到21号之间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像刚刚我提到的后天的雨势会比较大，出门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假期安好啊。最近呢，华南多地强降雨连连，前几天呢，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的雨更是仿佛开闸一般。那今天上述地区仍有强降雨，局部地区甚至会出现大暴雨，这就是龙舟水在发威。龙舟水究竟是种什么水？为什么总在端午前后出现呢？龙舟水啊，可不是赛龙舟的时候喝的水哦，它其实是雨，通常是指每年的5月下旬到6月中上旬，华南地区的雨量大而且集中的降水。由于它出没的时间正值端午节龙舟竞渡之时，因此呢，便有了龙舟水这一霸气威武的名字，民间也叫它端午水、端阳水、龙降水等等。后来气象部门为了方便统计，便将每年5月21号到6月20号之间的降水都认定是龙舟水。中国天气网提醒，随着降雨增多，江南的梅雨季可能就此开启，大家要提前做好防雨防梅的准备，关注

连舰的预报预警信息，强降雨的时候相应的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注意防范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端午前后愿君好好保重，大家都安好无恙。早9:05来听这个时段第一首经典的时光金曲。每次听到这首歌吧，我就感觉歌手萧亚轩在一个劲儿的喊我喊我喊我朱大哥。哎，目前还真没有多少人喊我叫朱大哥，哎，大部分都是喊我叫浩哥。为啥听到这首歌我就会觉得在喊我朱大哥呢？萧亚轩唱的这是什么歌呢？我有一段没在节目里播给你听了呢。来，大蓝鲸猜猜猜，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等你来，等着你的答案赶紧出现。答对这首歌歌名的朋友，愿你天天都被爱意包裹着，天天快乐，天天幸福，天天美满。

0: 眼睛渴望眼睛的重逢，心灵期待心灵的碰撞，折一架纸飞机，为你带来真爱永远。你好，我是歌手一阳。岁月无情，歌声传情，愿每一个善良的你都可以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我一起用耳朵翻阅由朱浩精心制作主持的
1: 相约好时光。

0: 解锁历史密码，开启国学秘境，触摸文化脉搏，倾听岁月回响，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南京客户端联合打造
1: 好问国学冷知识。你好，我是朱浩。说起火爆全网的唐宫夜宴，那群憨态可掬、灵动俏皮的唐宫小姐姐，想必大家都印象深刻，对吧？有很多朋友以为这是唐代独有的乐舞风情，可是您知道吗？他们的原型其实来自1500多年前的隋代乐舞俑。把时光拨回到千年之前，没有华丽的舞台，却有一群身着舞衣、身姿曼妙的乐舞女子，奏响乐曲，翩然起舞。工匠们巧手雕琢，将她们起舞的瞬间定格在陶俑之上。眉眼灵动，体态轻盈，或抬手挥袖，或踏节一步，每一个姿态都栩栩如生，活脱脱就是古代版的国风女团。别看只是一尊尊小小的陶俑，里面藏着的可是古人满满的巧思跟审美。在那个时代，乐舞是宫廷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抹色彩，是寻常的娱乐，更是流淌在岁月里的东方浪漫。历经隋唐岁月流转，这些乐舞形象不断演变，才有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唐宫少女模样。千百年过去，尘土掩不住风华，当沉睡千年的文物被唤醒，当古老的舞姿再次走进大众视野，我们才真切感受到传统文化从不是尘封的古董，它鲜活有趣，还带着独属于华夏的温柔跟雅致。老祖宗留下的美好穿越时空，依旧能打动当下的你我。
0: 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解锁历史密码，开启国学秘境，触摸文化脉搏，倾听岁月回响。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南京客户端联合打造。

这几年有一档超级火的女性综艺节目，名字叫《乘风破浪的姐姐》，现在就是按照每个年份缀一个乘风，比如说2026就是乘风2026，有好多的姐姐们真的很拼很努力，然后他们的突破也让人动容，非常了不起，给他们加油，也给好多好多的女性同胞们加油。来听，这是哪位女歌手唱出的什么歌？歌名交给你来猜猜看。

0: 每天，无论天气晴朗还是风雪交加，当这个城市还未苏醒时，它已然在路上，坚守与听众的约定。
1: 欢迎你和我用耳朵翻阅
2: 相约好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陈浩明，
4: 我是董洁。
5: 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6: 大家好，我是陈坤，
7: 我是朱雨辰，
8: 我是陶泽如，
9: 我是李玉刚，
10: 我是林依轮，
11: 我是幸福金太郎王雷，
12: 我是演员范明。
13: 大家好，我是海清。每天清晨，朱浩为你新鲜送到
2: 相约好时光，
12: 一定要收听。
0: 每年，他都会带着听众一路欢歌，一路笑语，领略最美的风景。
14: 我是朱浩，感谢有你继续和我一路同行，快乐相伴。
15: 时光留痕，烟火暖心，好时光暖日常。好时光，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2: 好时光，暖人心。你好，我是朱浩，跟你一起打开今天的好时光。不同的环境有着不同的能量场，不同的能量场呢，也会影响一个人的运势。当你感到不顺的时候，不妨去这样的三个地方走一走：运动场、图书馆和大自然，借此去改善自身的能量，调养自己的身心，也许好运马上就会到来。晚清学者金英所著的《格言联璧》有言：心神欲静，骨力欲动。心神应该保持平静，身体应该经常活动，尤其是在遭遇不顺的时候。事儿有不顺，情有不协，难免心情郁结，神志颓丧。这个时候运动一下，可以活跃气血，放松心情，是调养身心最好的方式。作家冯唐体弱多病，是运动给了他三次救赎。第一次的救赎在童年，由于体弱多病，他经常缺课，影响了学业。为了增强体质，他每天

天跑步，在奔跑当中度过自己的上下学的路，终于是彻底摆脱了疾病的阴影。第二次的救赎是在青年考入大学之后呢，冯唐坚持每天晨跑半小时，风雨无阻。这份坚持不仅增强了他的体魄，更是磨练出了坚韧不拔的意志。第三次的救赎在中年，随着年龄增长，再加上长期伏案写作，冯唐感觉体质在逐年滑坡，于是他重新投入运动，并打算长期坚持。范仲淹有言，活动有方，五脏自和，经常锻炼就是在加速我们生命能量的流动啊。运动越多，能量流转越快，身体机能随之就会更新，身体的状况最终决定你能走多远哦。保持运动的习惯就是对我们身体的一种救赎。去完运动场，我们再去图书馆待一待吧。阿根廷作家

这是叶炫清等给我们唱出的《梦想天堂》。温柔的歌声勾勒出心底向往的美好远方，每一份憧憬都是启程的初心，每一次向往都是我们前行的力量。我们奔赴向往的天地，落脚于心中不灭的期许。接着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我们最初的梦想，听范玮琪为你我歌唱，回望出发时的热忱，坚守初心，不畏前路风雨，向着梦想坚定奔赴。还记得自己的初心吗？不能忘，向前走。

这是范玮琪唱出的最初的梦想，字字句句提醒着我们别因路途坎坷丢掉初心，追梦路上有意气昂扬的奔赴，自然也少不了孤单迷茫的时刻，有满怀光亮的憧憬，偶尔也会遭遇寒冷无助的彷徨，很多独自打拼的夜晚心事无处去诉说，对吧？疲惫默默收藏着，就像寒夜里独自赶路的人，渴望一丝微光温暖心房。梦想宏大热烈，可平凡人的坚持常常安静又心酸。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齐秦的演唱，他用低沉沧桑的歌声诉说追梦途中的孤独落寞跟心底残存的温柔念想。那齐秦唱出的这是什么歌呢？会想起大学时候经常会跟室友一起唱这首歌。

这是我曾经青春年少时候跟朋友有的时候聚会去 KTV 唱歌必点的一首歌，我甚至有的时候会唱着唱着流泪的一首歌，来自齐秦唱出的《火柴天堂》，致敬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今天的最后一组歌曲，你听来自哪位歌手的演唱？歌声里不舍跟你告别，明早8点钟我们云端再见。

0: 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幺零四点九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青年》，瞿秋白。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总有一群人，每当被提起，就会被感叹。瞿秋白就是这样的人。他短暂的一生就是为了给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他说，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正如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的一句名言，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从一种理论设想变成了现实社会制度构建，开创了人类社会崭新的发展道路。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永远的青年》，瞿秋白。

大新闻，中共要犯屈秋白被捕，卖报卖报，请看特大新闻，中共要犯屈秋白被捕。哎，看报了看报了，

0: 师座，瞿秋白押到师府之后，我们虽然对他进行了多次的审问甚至拷打，却怎么也不能改变他的信仰。
1: 向参谋长，对瞿秋白这样重大的政治犯刑审是无济于事的。往后所有的严刑逼供都要废止，生活上要优待。他不是患有严重的肺病吗？
0: 是，
1: 应该派医生去给他治疗治疗，懂吗？
0: 我明白，攻心为上。师座到。
2: 让进来。
0: 打开牢门。
2: 是。
1: 向参谋长，请你回避一下，今日我要与瞿秋白做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0: 是。
1: 哎呀，瞿先生，鄙人宋希濂一直未来探望，尚请先生恕罪。
3: 哼，不必客套，我已做了你们的阶下之囚，我倒要向你说声失敬了。
1: 哎呀，瞿先生，阶下之囚四个字应该去掉。想当年先生在黄埔军校讲课，使我这个学生受益匪浅呐。今日我前来拜见，尚有几个问题，请先生继续赐教。
3: 今非昔比了，你我在政治上已分道扬镳，怕是难有共同语言了。
1: 那就全作相互探讨吧。曲先生，今天我来探望，主要是尽师生之谊。坦白的说吧，我一直非常敬重您。昔日您在黄埔军校做演讲，常使人听了热血沸腾，可今天您我在这种场合相见，实在是令人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慨。
3: 宋师长，不必往下说了，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第一，任何语言改变不了我们今天对立的位置；第二，我的命运最终并非由你宋师长来主宰，你要讲的话怕有些多余了吧。
1: 曲先生真是快人快语啊。说实在话，主宰你命运的是最高当局的蒋委员长。曲先生若真有救国救民的思想，那就别再固执于马列主义那一套了啊。马列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3: 说简单一点，宋师长无非是规劝我放弃革命信仰，归顺蒋介石罢了。
1: 是啊是啊，
3: 但是我可以郑重地告诉你，蒋介石交给你的任务注定无法完成。我们的谈话该结束了吧？
1: 不不不，我们的谈话并未结束，而是刚刚开始。对了，为了解除瞿先生的寂寞，我特地给您买来了一只洞箫。我记得您在黄埔军校的时候不是常爱吹箫吗？
3: 谢谢，谢谢你了。此后我在狱中就可以和音乐为伴

0: 您好，曲先生，我是福建民报记者李克长，获宋市长特准，允许我对您进行10分钟的采访。
1: 哦，好啊，我也当过晨报记者，记者采访记者，有意思。
0: 曲先生，自从您来到这里，整天独坐斗室，不知您如何排遣孤独的日子？
1: 习字，写诗，借以消磨越来越短的日子。
0: 哦，传闻曲先生的篆刻有独到的功夫，能否让我观赏一下？
1: 好啊，可以，请李先生指教。
0: 不错，好啊。犬耕，先生所刻犬耕二字作何解释？
1: 耕田得用牛，无牛靠犬耕。
0: 哦，
1: 秋白自1923年从苏俄回国以后，一直做着狗耕田的工作，自知是很不胜任。
0: 哦，原来是这样。我拜读过先生的《卜算子》一词，您在词中写道：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我想曲先生一定对生死有所感悟吧。
1: 对于生和死的感悟，人各有异。而我以为生命只有一次，对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如一个人的生命融化在大众的视野里，那么他的生命当属永久的青年，是不会死亡的。
0: 永久的青年，永久的青年，你说的太好了，我赞同先生所言，能为自己的理想而不懈追求的人永远是年轻的。对了，先生，我还想问您一下，

0: 近日有没有新的诗作？
1: 新的诗作没有，不过目前我正在写一篇多余的话。
0: 哦，
1: 我要留下我最后的，也是我最坦白的话。
0: 那么多余的话杀青后可否供我一阅？
1: 可以，可以呀、啊。倘若可能的话，也可以在你们贵报披露，以供世人评说吧。
0: 谢谢。那么过些天我派人来取好吗？
1: 好，
0: 先生再见。
1: 再见。
2: 哦，王特派员，您请这边走。王特派员，你奉陈立夫部长之命，普普风尘从南京赶到长汀，我特设便宴为你洗尘呐、啊！
3: 哎呀，谢谢宋师长厚意。
2: 嗯，
3: 此次肩负重大使命，望宋师长多加配合。
2: 哎，好说好说呀。只是屈秀白固执麻烈，虽经数次劝说，但仍迷途不返。想我宋希濂虽有攻城拔寨之能，但面对一介书生，竟也徒患奈何呀！
3: 啊，宋师长，屈秀白是人不是神吗？是人就有弱点可以攻破，恕我大言不惭
2: 啊，请讲。
3: 哎，经我王杰夫劝降归顺的共党分子少说有数十，因此我极具信心打破屈秋白的固执的信仰，将他从马列歧途中挽救过来。
2: 明天你与屈秋白见面，这可是一场遭遇战呐、啊。要不要多派些人员以壮声威、啊、
3: 哎呀，不必不必喽。哎呀，只要宋师长为我准备一个房间和一副棋盘即可。
2: 哦，哎，那我就预祝王特派员旗开得胜啊！王特派员，来，请入座，哎，请入座。哎，向参谋长，开茅台。
3: 不，
2: 嗯，
3: 茅台留着，待我完成使命，睡下了屈秋白之后再喝。
2: 哦，也好，也好。

0: 终于写完了。这篇多余的话，是我这个半吊子文人出自内心的一段赤裸裸的暴露。我深知不久于人世，不过我要让党、让革命同志、让世人对我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有一个准确的评价。
1: 徐先生，有一位从南京来的特派员，他希望与您晤上一面。
0: 他又是来劝降的吧？
1: 不，王特派员倾慕徐先生的才学，想与您交个朋友。徐先生，请您随我来。哦，徐先生到了。
2: 啊，曲先生，我在这儿久候了。
1: 曲先生，这位就是王特派员
2: 啊，
1: 特地从南京前来探望您。
0: 不敢当。
1: 请曲先生坐下谈啊，坐下谈。啊，王特派员，鄙人公务缠身，恕不奉陪了。
2: 好，请请。
1: 好。
2: 哎呀，曲先生，听说你祖籍江苏常州。哎呀，常州自古是人文荟萃之地呀、啊、哦，清代名士龚自珍说过，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语常披愁啊。
0: 听王先生的口音，你好像是东北人士啊。
2: 对，我的老家在东北吉林。
0: 哦，白山黑水，大好河山啊，可惜沦亡已久，委实令人痛心疾首。

0: 王先生一定有一番很深的感触吧。
1: 是啊是啊是啊，家乡沦亡，岂无切肤之痛啊。夜深人静时也常挥泪自勉，不忘报国啊。
0: 哼，可悲的是有人统兵百万不去抵御外辱，却执意同使操戈，不知王先生又有何感受啊？
1: 屈先生，初次见面不必急于辩论国事，我们屈先生出身书香门第，琴棋书画件件精通啊。如果你有雅兴，我俩不妨切磋一下棋艺如何？
0: 好，奉陪。
1: 哎呀，屈先生，我以为人生犹如一盘棋，处处充满争胜的机遇，落败的险境。常见是一招占先便可步步主动，一招不慎就会满盘皆输啊。
0: 我则以为人品也如一盘棋，有人凝重，有人轻浮，有人风骨铮铮，也有人脊梁屈曲。要下好人生这盘棋，人品应是棋之魂。
1: 说得好极了。人品清高如屈先生，蒋委员长和陈立副部长对你至为爱惜，故而特命我赶到长汀，无论如何也要对屈先生进行挽救。
0: 谢谢，谢谢王先生来挽救我，但以我的愚钝只能有负你的盛情，奈何？
1: 哼，愚钝也可以开化的，啊？何况屈先生是旷世奇才，只要在人生这盘棋上及时转向，屈先生定会是前途无量的。
0: 蒙王先生指点迷津啊，可惜我曾在一首诗中说过：“二十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什么前途早已置之度外了。王先生，这盘棋没有必要再下了吧？
1: 不不不不，这盘棋暂时搁着，隔些天我与屈先生再来收拾残局如何？
0: 哼，依我看残局难收，不收也罢。王先生告辞。
1: 你看似一个半吊子文人，实则是一个敲不开的硬核头。

一声鸡啼迎来了又一个黎明，来日苦短呐。也许没过数日，我就将与世界告别了。我要说的话，都在多余的话中说了。志华，只有对你的思念，每每使我情愫难抑。

0: 芝华，我此去苏区经途甚多，要是有什么不测，今晚就算是我俩最后的诀别了。
1: 秋白，别这么说，今晚你和我不是诀别，而是离别。过去我们俩离别数次，不是都重见了吗？这次当然也是一样的。
0: 但愿如此吧，芝华。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还记得周文雍和陈铁军在刑场上举行婚礼的照片吗？
1: 记得。
0: 我觉得真到了那一天也是十分幸福的。
1: 秋白，不要再谈论生与死，在离别之前请你紧紧拥抱我

0: 一下，
1: 好，
0: 好吗？
1: 好，好啊！让我俩灼热的体温，驱走室外的严寒吧。
2: 哦，曲先生，你的咳嗽又加剧了。上次给你的药服了吗？
1: 服了。啊，谢谢你，陈医生。
2: 哎，
1: 常来看我。
2: 哎，
1: 我这久病之躯，怕是难有药医了。
2: 曲先生，你这一生饱经风霜，积劳成疾，缺少的就是身心的休息。
1: 是的，是的，我犹如一匹羸弱的马，拖着辎重的车，走了许多险峻的山坡，有一种无法形容的重压。
2: 我读了曲先生在《浣溪沙》一词中写的“枉抛心力做英雄”，就有深切的体悟。哦，对了，今天我给你带来两份《大公报》和《中央日报》。啊，你看，这其中的两则新闻，或许能使你心情舒展一些。这儿，
1: 中共中央一人，毛泽东复出指挥军事，朱毛孤匪南渡乌江，陈毅孤匪留存江西边区。陈医生，陈医生，谢谢你啊，你给我带来了重大的好消息。中国的前途有望了。
2: 哎呀，曲先生，这报纸上的消息比什么药都灵啊！你看你，你的精神一下就抖擞起来了。哎
0: 呀，永别了！一个疲倦了的政治灵魂，在长汀罗汉岭上得到了安息。但是，他留在世间的人格力量和激扬文字，仍时时涤荡着人们的心灵。伟大的鲁迅先生曾悲愤地呐喊：“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4: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

0: 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您也可以看到我们 Li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凳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1: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0: 说是这几天小玉呢带着四岁的儿子去酒楼参加婚宴，刚到门口呢碰巧碰到了公司的刘姐，她也是来赴宴的。小玉伸出左手做了一个请的动作，彬彬有礼地邀请刘姐先进酒楼。落座以后，小玉搂着儿子对儿子说，儿子啊，今后长大了要主动给女士开门，女士优先，记住了吗？儿子机械地点点头，一副似懂非懂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儿子嚷嚷着要上厕所，小玉呢指着走廊的尽头对儿子说，厕所啊就在那，你呢自己去吧，反正都是男子汉了。儿子呢独自去了，可是去了好久呢仍然不见儿子回来。小玉赶紧起身去看看儿子，就看到儿子啊毕恭毕敬地站在厕所旁边，满脸通红，一副束手无策的样子。小玉一看就问了，儿子你怎么老站在这儿？儿子委屈地说，爸爸，您不是要我学会尊重女士，让女士优先吗？可是阿姨一个接着一个，叫我如何是好啊？小玉一听，哭笑不得。嗨，儿子站的是女厕所的门口，儿子，你别听老子讲南京话哦，懒厕所在那块。
2: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0: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1: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0: 这一期我们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明王朝政治越来越腐败，边防也越来越松弛。在我国东北地区，女真族的一支建州女真趁机扩大了势力，开始强大起来。他们的领袖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出身建州女真的贵族家庭，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士，都是建州女真的贵族，被明朝封为建州左卫的官员。努尔哈赤从小呢就练习骑马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十岁那年他的母亲死了，他的继母对他不好，努尔哈赤不得不离开家庭，和当地的小伙伴在一起，在茫茫林海里面打猎，挖人参，采松子，拾蘑菇，然后把这些山货带到抚顺去卖掉，挣钱过活。抚顺的集市很热闹，女真人常在那里用山货跟汉人交换铁器、粮食、盐和纺织品。努尔哈赤在抚顺接触了很多汉人，学会了汉文，他也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这一类小说，这说明他受到汉族文化

的影响是很大的。建州女真呢有好几个部落互相攻杀，明朝总兵李成梁利用建州各部的矛盾来加强统治。努尔哈赤25岁那年，建州女真部有个土伦城的城主叫尼堪外兰，带领明军攻打古勒寨城主阿台。阿台的妻子呢是觉昌安的孙女，觉昌安得到消息之后呢，就带着儿子塔克士到古勒寨去探望孙女，正碰上明军攻打古勒寨，觉昌安和塔克士在混战当中被明军杀害。那努尔哈赤一听祖父父亲都死了，痛哭了一场，就把他的祖父父亲埋葬了。他想报仇，但是一想着自己的力量太小，仇人有谁呀？明朝军队和尼堪外兰，他打不过明朝军队，还打不过尼堪外兰吗？他把一股仇恨就集中在这个人身上。他跑到明朝官吏那儿说，杀我的祖父父亲的是尼堪外兰，只要你们把尼堪外兰交给我，我也就甘心了。明朝官吏只把他祖父父亲的遗体交还给他，但不肯交出尼堪外兰。努尔哈赤满腔悲愤回到家里，翻出他父亲留下的13副铠甲，分发给他手下的士兵，向土伦城进攻。努尔哈赤英勇善战，尼堪外兰不是他的对手，狼狈逃走，努尔哈赤攻克了土伦城，尼堪外兰就跑了呀。跑了以后，努尔哈赤就继续追击，在路上面趁机又征服了建州女真的一些部落。那么尼堪外兰东奔西窜，跑到了今天齐齐哈尔附近，叫做鄂勒浑，请求明军保护。努尔哈赤也追到那里，明军一看这个人不肯善罢甘休，怕引起战争，为求自保呢，就让努尔哈赤杀了尼堪外兰。努尔哈赤灭了尼堪外兰，声势就越来越大。过了几年，统一了建州女真，这就引起了女真族其他部落的恐慌。当时女真族呢有三部，除了建州女真之外呢，还有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海西女真当中有个叶赫部最强。公元1593年，叶赫部联合了女真、蒙古九个部落，结成联盟，合兵30000，分三路进攻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听到九路联军来攻，事先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他在敌军的来路上埋伏了精兵，在路旁山岭边安放了滚木雷石，一切安排妥当，他就安安稳稳地睡大觉去了。他的妻子啊，一看，哎呦，努尔哈赤这样，很着急，把他推醒。哎呀，九部兵来攻打，你怎么睡起觉来？难道你给吓糊涂了吗？努尔哈赤笑了，嗨，如果我害怕，我想睡也睡不着。第二天，建州派出探子回报说敌兵人数众多，将领们听得有点害怕。努尔哈赤解释说，别害怕，现在我们占据险要地形，以逸待劳，敌兵虽然多，不过是乌合之众，一定会互相观望，如果有哪一个领兵先攻，那我们就杀他一二个头目，不怕他们不退。九部联军到了古勒山下，建州兵在山上严阵以待，先派出100骑兵挑战，耶和部一个头领过来，马被木桩绊倒，建州兵冲上去就把他杀了。另一个头目一看这个情景，吓昏过去，这一来九部联军没有统一的指挥，四散逃窜。努尔哈赤乘胜追击，击败了耶和部，又过了几年，他基本统一了女真族各部。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过程当中，把女真人编为八个旗，旗既是一个行政单位，又是军事组织，每个旗下面有很多的牛鹿，一个牛鹿是300人，平时耕田打猎，战时打仗，这样既推动了生产，又加强了战斗力。为了麻痹明朝，他继续向明朝朝贡称臣，明朝认为努尔哈赤态度恭顺，封他为龙虎将军。他还多次到北京亲自查看明朝政府的虚实。公元1616年，他认为时机成熟，就在八旗贵族的拥护下，在赫图阿拉继位称汗，国号大金。为了跟过去的金朝区别，历史上把努尔哈赤建立的大金称之为后金。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0: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1: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哎哎哎哎，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啊。

0: 道德，
1: 花蜜啊。
2: 干什么呢你？
1: 那换大蜜呢？
2: 这是歌舞团。
1: 歌舞团？歌舞团咋了？歌舞团的人也不能一天光啊啊的喝西北风，也得吃粮食，怪事情。嗨！妈妈
2: 咪
1: 妈。
2: 你换大米，你可别影响我练声。
1: 你练你的声，我换我的米嘛啊！就光行你的耳蜜蜜蜜，就不行我换大米。
0: 好好好，
1: 坏事情！
2: 你换大米，
1: 换大米。
3: 什么什么？哎呀，快快快快快！
2: 团长，
3: 今晚演出你的节目要改。
2: 改节目？
3: 改唱《红高粱》。
2: 团长，你不是不知道。咱是正经的美声啊，
3: 我知道，可是剧场反映很多观众要求听红高粱，
2: 观众喜欢听红高粱咱又满足不了啊，
3: 观众就是上帝，再说这可是组织上的决定。
2: 那好，既然组织决定，那咱就试试。
3: 太好了。来，走，
2: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啊。
3: 哎呀，小王，你刚才唱那个太音乐化了，通俗一点儿。预备，走。
2: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3: 你这个感觉根本就不对。这样吧，你去找一个破脸盆过来。
2: 破脸盆？
3: 快去快去快快快快快！好。
4: 大姐，大姐，哎，你不认识我了？你忘了去年你换过我的蜜，还是我给你扛到楼上去？
3: 好好，
4: 嗯，想起来了，
3: 没怎么回事啊。啊，
4: 哎，大姐，大姐，你看，哎，你要蜜不要？
3: 这蜜怎么样啊？
4: 哎呀，美得很，你看，
3: 有没有掺沙子？
4: 耶。你看你这话说的，咱咋能做那缺德的事情吗？
3: 怎么换？
4: 大姐，咱都是熟人了，我说了，你给我两袋面粉，我给你51斤二两大米。
3: 什么？啊，我100斤标准粉换你51斤二两大米？
4: 啊，
3: 你这不是坑人吗？简直是乱涨价。
4: 老鼠药不涨价，你可不吃。
3: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
5: 团长，
2: 找到、
3: 哦、小王，哎，我不是让你找感觉吗？啊、注意听，
2: 嗯。哦，团长，我明白了，
3: 感觉到了，
2: 你这是让我往破了唱。
3: 太好了，来，
2: 你再敲一下。

0: 前头还可以，后头就回去了。哦，再来。
1: 团长，你要再让我唱，我可真莫回头跳楼自杀去。
2: 还大米，还大米，还大米，还大米，还大米，还大米呢？
3: 大姐，你说换吗还是卖啊？
0: 我不换也不买啊！把你刚才吆喝的换大米的，再给我吆喝一遍。
3: 那倒有个啥吆喝的嘛！啊，俺农村人上门打你，可不要害怕。
2: 还大米，还大米，还大米嘞！还大米，还大呀米！
0: 那红高粱，
3: 高粱米，我就带的大米，没有带高粱米。
0: 我说他刚才唱的那个红高粱，会不会唱？
3: 哎呀，那倒有个啥唱的嘛，那就像我们陕西秦腔里边的黑沙一样嘛。
1: 哎哎哎，
3: 啊，
1: 什么叫黑沙？
3: 说的文明一点，就是戏曲里边的黑头。
0: 那你给来一段。
3: 哎呀，再把南俺开玩笑了，俺连刀来你都没有学过吗？
0: 要的就是这个味儿。
3: 啊，
0: 你呀，现在就站在舞台上，面对观众。
3: 舞台上。
0: 不要紧张，
3: 我没有上过舞台。
0: 放松，放松，

0: 这门一接钱很好挣啊。哎，对了，你把那大米给我换了去。
1: 太好了。好。
2: 快走。啊。
0: 哎，团长，
3: 我呢？
1: 哦，哎呀，小王，我差点把你给忘了。哎，这样吧，你去帮他把这大米给换了。
0: 哎，对了，我这可是要换两袋面粉呢。
4: 换大米呀，大家都爱换大米。
5: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盛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4: 九一点四。
5: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

各位锁定到的是每天中午12点到1点钟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准时准点的陪你一起来成长啊！今天6月17号星期三啊，阳光明媚的一天。来关注到最近的天气，这两天呢，可以说江苏的云系还是偏多的啊。昨天傍晚的这个云好不好看啊？我觉得蛮美的。体感这两天可以说是比较舒适的。那在今天，全省呢仍日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在明天之后啊，这个天气啊将会发生变化。那受副热带高压北台影响，江苏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其中19号的雨势是比较大的。那气温方面，17号到18号江苏的最高气温基本呢在30度左右，19号受到降水影响，气温呢可以说是明显的下降。江淮之间地区的最高气温24度到25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20号啊可能有所回升。要提醒大家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另外，那在昨天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重要天气提醒预计18号到25号啊，主雨带将明显北抬并停滞少动，维持在广西、贵州、江南北部等地。那端午期间，江南北部及贵州、广西等地有强降水，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上述的部分地区呢，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100到250毫米，局地可能会超过400毫米。另外呢，有出去端午出游打算的各位朋友也要注意一下。那像新疆的南疆盆地、甘肃河西、内蒙古西部、河北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啊，可能会出现高温或者是晴热天气。另外端午节前后旅游户外出行龙舟竞渡的这种活动啊是增多的。像南方地区呢有强降水啊，华北啊、东北等地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局地呢也是有冰雹的，那需要防范可能引发带来的灾难。来关注一下近期南京的天气啊，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四级左右，21度到32度。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夜里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偏东风四级左右，23度到31度。那后天呢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23度到27度啊。所以说大家最近在一早一晚上学放学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记得及时的带雨具，谨防淋雨感冒。另外有出游计划的各位小朋友和家长啊，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出游行程啊，以免被这种天气原因啊而耽误啊。小星星节目开始啊，那当然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也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来看一下身边的大事小情。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跟着昌杰哥哥一起来看身边的大事小情。首先咱们来关注到大家日常啊，这个上学放学或者日常在城市之间来回，这个比如说你逛街啊去坐的这个地铁。那最近呢，南京地铁官方的文创品牌裸铁文创在网上火了啊，不少产品受到网友的追捧。也是注意到啊，门店的一款地铁拉手造型以及南京地铁车厢扶手设计的原型啊，提供一号线蓝、二号线红、三号线绿啊，这种线路配色，甚至还有外省的网友说求代购啊。那有网友说啊，这挂件的寓意好啊，啊叫站稳扶好，拉你一把。那这个有视频有疑问呢，说这以后我乘车是不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己带拉手了呢？啊，那记者呢也是来到南京地铁新街口地铁站三号口地下通道的这门店啊进行探访。店内呢有多款通勤主题文创产品啊，之前呢却推出过这个棒棒糖挂件、地铁娃包啊、列车模型啊。受到追捧的地铁拉手完整复刻了南京地铁列车的这个拉手的经典结构啊，造型逼真。那记者看到这个挂件自带挂绳扣，可以直接挂在背包、钥匙、卡套上，也可以这个挂环先塞入这种上班搭子的小玩偶。那记者现场体验发现呢，说这挂件的尺寸非常符合人体工程学，抓握的手感非常的舒适啊，材质呢也是比较扎实的。那对于能不能在地铁里用啊，店员也是提醒说，这个产品呢就是挂饰啊，就是没有办法当做承重钩啊在地铁上用。那这次创新呢也是源于广大消费者的需求，那消费者呢可以按照线路来收集。那记者也注意到，不少网友购买挂件之后安装在车厢拍照。那当然官方说啊，说这种做法的确是不提倡啊，产品适合作为挂件来彰显个性。那这个记者也是了解到，说这个裸铁啊是南京市民对南京地铁的民间称呼啊。南京地铁方面呢曾表示说，文创产品啊设计灵感多源于乘客日常的这个通勤场景和一个网络上的反馈啊。那这条消息关注完了，咱们再来关注到另外一条啊，地产的枇杷快下市了，咱赶紧吃啊。枇杷的果肉呢经不起磕碰，出肉率呢又没有苹果香蕉那么高，也没有冰镇西瓜那么解渴啊。但是你要说到枇杷，它就是咱们南京市民必吃的时令水果。那最近呢，地产枇杷快下市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一出来啊，这个大家也是争相去购买，真的你错过啊，可能就真的是要等上半年了。那春末夏初，南京街头和巷尾的公园绿地都能看到这种挂满金黄色果子的枇杷树，而且不止当代城市，从古至今呢，它出现在很多诗里，比如说这个，《项脊轩志》里的那句“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啊，不知道引发了多少人的这个共鸣，因为这是除去食用功能之外，枇杷有很好的这种观赏价值。它的这个秋末。初冬的时候开花，这种小小的白花一簇一簇的啊，很漂亮，很清秀。那每年五月江苏本地果啊就开始上市了，而到这个六月中旬地产枇杷就快下市了。那现在啊可以说是最后的这个尝鲜时段了。那江苏名气最响的可能要属这个东山的白玉枇杷。白玉枇杷呢皮薄啊多汁，甜度也很高。那白玉枇杷目前已经进入到上市尾期了啊。这个有一些果农啊，当地的果农在网络售卖啊，那72克装的一箱大概125，60克装的大概150。那江浙沪地区呢，可能这个5斤以上就能包邮到家。在南京啊，你其实也能买到这个东山的白玉枇杷啊，一些这个高档超市的这种礼盒装啊，这个价格也是比较偏贵的啊。那除了已经打响这个名气的这个白玉枇杷，那眼下菜场里你也能见到南京本地的这种小商贩卖的这种本地枇杷。这种枇杷其实个头不大啊，你会看到它表面呢有这个日晒风吹磕碰的痕迹，但剥开来看，其实果肉的细腻程度啊甜度啊也都是很高的。是很多老南京人小时候的味道。 啊。但是由于啊，这个江苏本地枇杷快要下市了，那批发市场里呢，已经有四川产区的这个枇杷接档了。那根据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检测啊，目前市场上的四川枇杷批发价呢，最低大概是7块钱，啊，最高呢大概是18块钱，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高的。那尽管咱们在这个绿化带也能看到硕果累累的这种枇杷树啊，这个但是需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这些枇杷没有经过安全检测，可能会被尾气和粉尘污染，还可能会被喷洒过农药，食品安全风险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大家尽量是以观赏为主，如果要品尝，还是要去菜场、超市啊，或者是水果店啊，进行这种安全的一个购买流程啊。这就是今天在小小观察员啊，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和小朋友来关注到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又要来长知识了。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今天张杰哥哥继续的来跟你分享身边的大文豪跟小文豪。那小朋友，你们有没有想过呢？小动物是有情感的，你们家小猫小狗真的喜欢你吗？大象为同伴哭泣吗？今天咱们来探索动物世界的情感跟智慧。那我们先来说大象。大象可能是地球上最重感情的大型动物之一了。当一头大象死去的时候，他的家人会围在旁边，用鼻子轻触啊这个死亡大象的身体，像是在做最后的告别。那有的时候呢，他们甚至会回到同伴去世的地方静静地站着，那仿佛呢就是在纪念。2003年，南非有一头叫安博萨利的母象，他的女儿去世之后，他连续了几天守在女儿的身边，拒绝离开。那这种行为呢，跟人类的悲伤是多么的相似啊！那科学家呢，通过观察发现，大象能记住至少30个以上的同伴的声音，即使分开几年之后，那他依然还会认出老朋友。他们会用不同频率的次声波说话，那这种声波呢，能够传递10公里以上，人类呢是完全听不到的。那再来看到乌鸦，那说到乌鸦的智慧更令人惊叹。那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呢发现，说乌鸦呀会制作工具，把铁丝弯成钩子，从管子里掉食物出来。那这不是简单的本能啊，而是这个思考之后的这个创新。研究人员呢还观察到，乌鸦会观察红绿灯，等红灯亮起，汽车停下，乌鸦就把核桃扔到马路上，等红绿灯变红，汽车再次停下，它再飞到路上捡起被车轮碾碎的核桃仁。这个就需要理解因果关系，预测未来，甚至比某些人类小孩还聪明呢哈。那新西兰有一种叫啄羊鹦鹉的鸟，它能看到同伴打开垃圾桶盖子偷吃食物之后，自己也学会打开盖子，这个叫做社会学习啊，那就是通过观察别人来学习新技能。那再来看到海豚，海豚之间的语言堪称动物界的摩尔斯电码。那每只宽吻海豚都有自己独特的签名口哨声，就像人

人类的签名一样。当海豚们分开很久再见面的时候，他们会先用口哨打招呼，确认对方的身份。更厉害的是，海豚能记住20年前听过的朋友的口哨。2001年，科学家记录了一组海豚的口哨声。20年后再次播放录音，那些海豚立刻兴奋地回应，说明他们记住了20年前的声音。海豚呢，还懂得合作来捕鱼。一群海豚会围成一团，用尾巴拍打水面，制造水泡，把鱼群赶到一起，然后轮流冲进去捕食。那这种方式就需要高度的沟通和协调能力了。当然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当然是我们身边的小宠物猫猫和狗狗啦，对不对？那科学家呢，用实验证明，小朋友，我们小朋友养的狗狗和猫猫呢，能识别主人脸上的快乐、悲伤和愤怒。那看到主人的微笑，可能就会摇尾巴凑过来啊；看到主人皱眉，就低下头。匈牙利的一项研究发现，狗的大脑中有一个专门处理人类语言和情感的区域，跟人类大脑处理语言的区域惊人的相似。那猫虽然说你看起来它高冷，但是研究发现它们也能区分主人的声音和陌生人的声音。听到主人叫名字的时候，猫咪的耳朵会转向声源方向，虽然说身体不动，但心里其实在说，我听到了，但是我不想理你。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猫咪高冷的原因，因为它们其实什么都懂，只是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那由于时间原因，我们上半场呢先告一个段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过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的来跟你分享这些身边的大文豪跟小文豪，一起来长知识吧。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敬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7: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8: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9: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

0: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半点回来之后，进入到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哈、啊，继续的来跟收音机前的小朋友来说到啊，有趣的为什么？咱们来说到塑料污染跟环保科技。哎，小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啊？你每天喝完的饮料瓶、用完的塑料袋都去哪儿了？他们真的消失了吗？今天啊，咱们来了解塑料污染的真相，以及科学家们正在研发的环保科技。首先，先来说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全世界每年要生产大概4亿吨的塑料，但只有约9%被回收，12%被焚烧。剩下的79%，超过3亿吨，要么堆在垃圾的填埋场，要么流进了河流和海洋。那太平洋上呢，有一个被称为太平洋垃圾带的区域啊，面积大概16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3个法国那么大。这片区域里漂浮着大概1.8万亿片塑料碎片，总重量大概在8万吨左右。这些塑料在阳光和海浪作用下变得越变越小，最终变成直径不到5毫米的微塑料，小到可以被浮游生物吞食，然后顺着食物链一级一级传递，小鱼吃浮游生物，大鱼吃小鱼，最后人类吃大鱼。那科学家呢，已经在人类的一些血液、大便，甚至是胎盘中检测到了微塑料。那微塑料的危害远不止于此，研究表明微塑料会吸附环境中有毒的化学物质啊，浓度可以达到周围海水的100万倍。鱼类误食微塑料后，这些毒素会在体内积蓄，最终进入到人类的餐桌。2018年，奥地利维也纳的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啊，首次在人类的粪便样本中发现了微塑料，平均10克粪便中含有约20个微塑料颗粒，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每周可能吃掉大概5克微塑料。那不仅如此，微塑料还能通过空气传播。2020年，法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比利牛斯山脉的偏远高山顶上啊，每平方米的积雪中竟然含有365个微塑料颗粒。这些微塑料是被风吹到3200米的高空，再随雪花落下的。面对这个塑料危机啊，科学家和工程师正在想尽办法啊。一种很有希望的方法是可降解塑料，用玉米淀粉、甘蔗渣、海藻这样的天然材料制成塑料，在堆肥条件下几个月就能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中国科学家2022年成功研发了一种用蟹壳和树木的纤维制造的全天然可降解的包装材料，强度呢和普通的塑料相当，但是土壤中60天就可以完全降解。另外一种方法呀，是塑料吃虫啊。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叫蜡虫的毛毛虫，它的肠道里有特殊的酶，可以消化聚乙烯啊。日本呢还发现了一种能分解 PET 塑料瓶的细菌，他们把这种细菌的基因改造之后，放入到一种超级的细菌中，能在10小时内分解一个 PET 瓶啊，比自然分解快了几百万倍。在清理海洋的塑料方面啊，荷兰人博扬斯莱特发明了海洋清理系统，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套系统利用洋流的自然运动，在太平洋垃圾带布设了巨大的浮筒和围网，像一条巨大的围裙一样飘在海面上，把塑料碎片拦截收集起来。2021年，这套系统第一次成功从太平洋中打捞出约10万公斤的塑料垃圾。2023年，该组织还首次把清理范围扩展到了河流，在1000条河流中部署了垃圾的拦截装置，能阻止80%的河流塑料进入到海洋。当然，我们每个人也可以做出改变，自带购物袋，减少一次性吸管的使用，选择可回收的包装。看似微小的举动，其实汇聚起来就能产生巨大的力量。我们再来看到太空的知识。那我们先来说说火星探测吧。在2021年5月15号啊，祝融号火星车啊成功着陆在火星的乌托邦平原。那中国呢，也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成功在火星表面运行火星车的国家。祝融号的重量大概是240公斤，高1.85米，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的身高了。它携带了6种仪器，包括地形相机、气象仪、磁场探测器和地下探测雷达。最厉害的其实就是这个地下探测雷达了，它能像透视眼一样探测火星地表以下大概100米的地层结构。那祝融号呢一年行驶了2万公里，发现了火星表面存在含水矿物的证据，这意味着火星上曾经有过液态水。科学家推测，大概31年前

火星表面呢可能存在过河流、湖泊甚至海洋，气候呢也比现在温暖湿润得多。那美国 NASA 的毅力号火星车呢也在2021年登陆火星，它携带了一名这个机智号的小型直升机，这是人类第一次在另外一个星球上进行动力飞行。那这个直升机其实只有 1.8 公斤重，像一个大号的手机，但是在火星稀薄的大气中完成了72次飞行。火星的大气密度只有地球的1/3，相当于在地球3万米高空飞行。这对直升机的目前来看是有可能的啊，但是火星的这个环境啊，可以说对于人类来说非常的恶劣，因为它的大气主要是二氧化碳啊，几乎没有氧气。它的表面平均温度呢是-60°，最低可以达到-140°，大气压力只有地球上的0.6%。如果不穿宇航服，人的体液可能在几秒钟之内沸腾。所以说，移民火星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空气、水和食物的问题啊。那回到近地轨道，中国的这个天宫空间站已经在2022年其实全面建成了。它的核心舱呢由2个实验舱组成，总重量大概100吨，可以供6名航天员长期驻留啊。那航天员呢在空间站也是上了很多的这个太空课堂啊，比如说太空种菜之类的。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上成功的种植了生菜，长到了17厘米高。收获之后，他们亲自品尝了太空生菜的味道。哎，据说呢，和地球上的其实差不多。令人兴奋的是，2023年的时候，科学家在国际空间站上成功用 3D 生物打印机打印出了一块小牛排。虽然说只有几毫米厚，但是里面的细胞结构和真牛排其实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未来如果把这个食品的 3D 打印技术成熟了，可能宇航员是否就不需要再从地球运送食物了呢？他们可以一边看地球从脚下飘过，一边吃自己种的太空蔬菜了，对不对啊？那既然说到了吃，咱们再说说食品的未来嘛。那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其实到了2050年啊，预计地球上可能会有将近100亿的人口，比现在多出20亿。那要养活这么多人呢，传统的这个种地方式其实是不够的。那科学家们正在研发各种神奇的未来食品啊。首先，咱们来说是人造肉。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只需要从一头牛身上提取一小块的肌肉组织，在实验室培养，就能长出好几吨的真肉。这可不是用大豆蛋白做的素肉啊，这是货真价实的肌肉细胞。那具体怎么做呢？科学家把牛的肌肉放到一种叫生物反应器的罐子，提供营养液、氧气，那细胞呢就会不断的分裂增长，就像是培养细菌一样。大概6到8周，这些细胞呢就能长成一块大肉。在2020年的时候，新加坡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实验室培养肉上市销售的国家。到了2023年，美国也批准了2家公司培养的鸡肉上市。这种人造肉的好处呢，其实有，首先第一个不需要养猪、养牛、养羊，不需要占土地，不需要温室气体，不担心这种禽流感和猪瘟。那味道发现呢，这个在2021年的一项盲测实验其实68%的人分辨不出这个人造和真肉的区别。那再来说说昆虫食品。其实全球呢目前有超过20亿人已经在吃昆虫了，尤其是东南亚非洲还有拉丁美洲。可食用的昆虫呢大概是有2000种左右。那其中最常见的是蟋蟀、蝗虫还有黄粉虫和蚕蛹。昆虫的营养价值其实是非常高的。蟋蟀的蛋白质是牛肉的2倍，钙是牛奶的5倍啊。而且呢只需要用传统养殖的1/10的水和1/6的饲料，就能养出同等的蛋白质。那更重要的是昆虫养殖几乎不产生温室气体。目前已经有公司把蟋蟀磨成粉做成蛋白质棒和薯片在超市出售。那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欧盟已经批准了黄粉虫作为食品原料，也就是说在欧洲超市里你可以合法的买到含有虫子粉的面包和饼干。这听起来有点吓人。但你想象一下，其实螃蟹跟虾不就是海洋里的虫子吗？对吧？那垂直农场是另外一种颠覆传统的农业方式。那你想象一下，在城市中心的高楼里一层又一层的种蔬菜一层又一层的这个草莓没有阳光怎么办？可以用 LED 灯的，这个叫植物生长灯。那没有土怎么办？可以用水培法那一栋30层的垂直农场呢，种植的面积相当于100亩的农田，但是只占用了不到1亩的城市土地，用水量也比传统农业少95%，不需要农药，不受天气影响，一年365天都可以收获。那日本的一个公司呢，目前已经研究出了在运营全自动化。

0: 的垂直农场，从播种到收割全部由机器人完成，年产的大概30000颗生菜啊。还有科学家呢研发出了一种叫垂直鱼塘，在室内多层鱼缸里养鱼，鱼粪经过过滤后再来给蔬菜施肥，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鱼菜共生系统，既养鱼又种菜，一举两得。那最科幻的可能是未来食品，大概是 3D 打印食品了。19年的时候，一家以色列公司展示了他们 3D 打印的食品打印机，哎，输入到你想要的这个食品形状、口感和营养成分，机器就会用各种食用墨水一层一层的来给你打出来。食品墨水呢，可以是蔬菜泥、水果泥、巧克力、奶酪糊、鱼肉酱，甚至可以是昆虫蛋白粉。你可以打印一个外面是巧克力，中间是草莓酱，里面藏着一颗坚果的定制巧克力球。那这种复杂的结构用手根本做不出来，但是 3D 打印机可以轻松的完成。 NASA 也在研究太空的 3D 打印的食品机，宇航员只需要几种基础原料就可以打印出披萨、意大利面甚至生日蛋糕。也许等你们长大，吃饭的方式就会变成打开手机 APP 选好菜谱，按下打印，几分钟之后一份营养碗。
1: 说到古诗词啊，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在分析一部古诗词作品的时候呢，往往会先要了解的就是创作这首诗的诗人，他在这首诗当中所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理想，包括呢是否在诗当中也表现着自己的一些抱负，还有自己的情怀等等。那么这些诗当中呢，其实往往更多的能看到这个诗人生活的影子。那么通过这些旁物而寄托自己志向的诗当中呢，你可能会不会想起这样的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句话呢，我们经常会在生活当中被用到啊，而且呢被听到的次数非常的多。那么你了解写下这首诗的人吗？对于他的作者，很多人也非常的熟悉啊，这首诗不就是那一首《过零丁洋》嘛？他的作者应该是宋代的文天祥，对不对？这呢都不是特别难的问题。提起文天祥，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非常英俊潇洒的，而且满是不屈的文天祥。《过零丁洋》这首诗，你能背得下来吗？辛苦遭逢起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首诗是出自于文天祥的《文山先生全集》当中的，他呢是创作在1279年，也就是宋祥兴二年的时刻。在公元1278年的时候，文天祥在广东的海丰北五岭坡兵败被俘，被押到了船上。而次年呢，过零丁洋的时候，他呢就做出了此诗。随后呢，他被押解至崖山啊，张弘范呢逼迫他写信招降啊，这个固守崖山的张世杰还有陆秀夫等人，可是文天祥誓死不从，而也通过了这首诗来言明他自己的志向。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一句宁死不屈，对吧？人生自古谁无死呢？但是我要把我的心

来自于演员王耀庆所唱出的这一首《过零丁洋》。虽然好像并没有像我们想象当中啊那种豪言壮语的感觉，在这首歌当中大家听到的还是挺平缓的这样的一个娓娓道来的感觉，但是在歌词当中啊，除了这首诗之外的部分，大家有没有仔细的去听一听，这所有的山河集于一身的时候呢，想想还是当年的模样，其实也是一种诗人包括这首歌再度去创作的时候，写词的时候肯定也会考虑到的，想一想这些事情，但是呢还是曾经的那个模样，立志啊要报效自己的祖国这样的一个志向的人。这首《过零丁洋》啊，在诗当中呢，前面的两句啊，诗人是回顾自己的平生的，而中间的四句呢，又紧承着那四个字，叫做"干戈寥落"，也明。

0: 了表达了作者对于当时局势的一种认识，他并不是不知道现在已经变成了这样。而最后的两句呢，作者对于自身命运啊，有一种毫不犹豫的选择，就算是这样又怎样呢？全诗所表现的那种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和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还有呢就是那种舍生取义的人生观，也算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当中一种崇高的表现啊。投降可以说这不是文天祥的人生选项，而拯救当时自己的国家也是他坚定的信仰。时间岁月慢慢的流逝，战火早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了，但是文天祥的这份气节和他在诗当中所传递的精神却永远的传承了下来。
1: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现在就出。

0: 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圣地流龙之气的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5: 人逢喜事精神爽，
1: 梨园大舞台，
6: 戏迷向天地。
2: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各位听友，各位线迷，大家下午好，时间到了14: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节目，我是您的好朋友刘璐。节目开始，首先带领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南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南京地区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阴，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3度到24度，明天的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呢是雨量中雨，部分地区呢大雨，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3度到24度，后天的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好的，天气情况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今天的梨园漫步呢，我们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首先呢是梨园动态，我将为大家介绍端午小长假期间全国以及我们江苏各地的戏曲演出安排。那么戏曲名段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一段西剧和黄梅戏的唱腔。14:30是我们周三固定单元京剧欣赏，我们请大家来欣赏几位京剧名家的唱段。好的，今天的梨园漫步呢就是这样安排的，祝大家今天下午收听愉快。大家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可以呢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欢传统文化。他说做戏曲是兴趣所在，他乐于去做。
1: 他喜欢自然古迹 MP3 装满江南丝竹、新民乐、中国风，明城墙上走一走就能感觉到古都的韵味。
0: 有人说他爱折腾，他说做戏曲啊，就要不断创新求变，才能吸引更多人走进园林一观春色。
1: 他为戏曲奔走呼吁，他为传统文化代言。
0: 江苏广播十大名牌节目《梨园漫步》节目主持人刘璐。
2: 大家好，我是刘璐，每天下午2点带你听最动听的中华戏韵。
3: 听戏曲新闻，知梨园信息，梨园动态。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梨园动态。我们来介绍端午小长假期间全国各地以及我们江苏各地的戏曲演出安排。那么端午小长假期间的全国多地可以说是戏曲舞台是好戏扎堆，精彩纷呈，各地院团的推出精品大戏与惠民展演，将传统民俗与国粹戏曲相融，让广大市民游客在婉转唱腔中感受浓郁的端午文化氛围。那么接下来我就来盘点一下全国江苏各地的端午戏曲精彩看点。首先来放眼全国，南北梨园是联动现役，多剧种的同台绽放异彩。北方戏曲氛围感拉满，西安的举办端阳秦腔名家盛典，多位梅花奖演员登台演绎经典剧目，高亢铿锵的唱腔尽显西北戏曲的风骨。那么北京天津的持续推出京剧评剧折子戏专场，经典曲目是轮番上演，兼顾资深戏迷与年轻观众的审美需求。南北戏韵温婉悠长，浙江上海开启粤剧端午专场，梁祝、打金枝等经典剧目轮番亮相，温润动人。广东、福建等地开展广东粤剧普仙戏惠民巡演，广场大戏常态化上演，让戏曲走进市井生活，全民共赏梨园风华。来看看我们江苏，作为戏曲大省的省内各大剧种呢是悉数登场，本土戏韵绽放光彩。无锡戏剧日系列活动端午的持续升温，珍珠塔、玉蜻蜓等经典戏剧惠民开演，软糯江南乡音陪伴市民欢度佳节。那么此前聚荣大剧院

0: 圆满首演的新编洋剧《忠义烈》，凭借深刻的忠义内核与精湛的舞台演绎，收获好评。端午期间的开启省内巡演，生动展现洋剧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此同时呢，江苏省昆剧院、省京剧院、省淮剧团深入乡村社区开展惠民演出，苏州、常州的昆剧专场接续上演，全方位展现江苏戏曲的传承活力与深厚底蕴。那么南京的端午戏曲演出呢，是亮点十足，专业剧场呢是精品荟萃，基层惠民好戏不断。剧场方面的江苏紫金大剧院重磅联演，6月19号沪剧《白蛇传》唯美上演，6月20号武戏《三打白骨精》火热登场，文武兼备，看点十足。南京市越剧团原创大戏《虎踞龙盘》登陆保利大剧院，梅花奖得主李小旭领衔演绎《金陵三国风云》，是端午极具代表性的越剧原创佳作。那么6月20号呢，南京文化艺术中心上演钱旦昆生昆镜京剧演唱会，各路京剧名家齐聚，以特色行当演绎国粹经典，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惠民演出的是同步升温，秦淮区和谐大戏园走进各大街头社区，免费奉上京剧、西剧、江南白局等特色节目。老门东越剧博物馆持续推出折子戏专场，古韵建筑搭配婉转戏腔，成为端午热门文旅打卡点。江宁各乡村街区的公益戏曲展演轮番开启，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畅享梨园盛宴。戏韵悠悠贺端午，文脉绵绵续新章。这个假期，从全国名家盛典到江苏本土好戏，再到南京全民惠民展演，多元戏曲剧目的轮番登场，让传统民俗与国粹文化双向赋能。不妨呢走进剧场，邂逅雅韵，在锣鼓铿锵、婉转唱腔中度过一个诗意满满的文化端午。好的，梨园动态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戏曲名段。
1: 戏曲名段，
0: 今天的戏曲名段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西剧和黄梅戏的唱腔。首先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西剧《玉蜻蜓》当中的《游安任母》，这是由西剧沈派艺术的创始人沈佩华和西剧名家蒋昌永为大家带来的，我们一起来听。

窦大人请。阿喜太

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沈佩华和蒋昌永演绎的这段西剧《玉蜻蜓》当中的尤安任母。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黄梅戏女驸马当中的绣楼独叹，这是由黄梅戏五朵金花之一的吴琼为大家带来的，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吴琼在《女驸马》当中的这段绣楼独叹。那么在剩下的几分钟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李玟在《女驸马》当中的这段名女，名叫冯素珍。稍后是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不见不散。

0: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生旦净丑，演绎古今国事民情；西皮二黄，展现国粹无穷魅力。欢迎收听京剧赏析。

好了，现在到了14:3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节目。接下来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京剧欣赏。咱们听京剧呢，总听见这个西皮、二黄、流水这些词儿啊。梨园老话呢叫男怕西皮，女怕二黄，是不是听得一头雾水呢？接下来几句话呢，给大家来说个明白哈。先说说两大当家腔调。那么西皮调子呢是清亮明快，大多用来抒发开心激动的情绪，像赶路啊、说理啊、吵架都爱唱西皮。那么二黄呢是沉稳低沉，悲情伤感沉思的桥段呢全靠它来撑场面。再来说说流水板。流水板呢是属于西皮里的快节奏唱腔，咬字干脆，节奏紧凑，角色呢是着急争辩，快速倾诉的时候一唱的是听着特别的过瘾。那么梨园老话呢叫男怕西皮，女怕二黄，就是男演员呢是嗓音的偏浑厚，扛不住西皮大量的高音，女演员呢是嗓音偏清亮，驾驭二黄的是低沉低音格外这个费力。简单来说就是欢快激昂听西皮，忧伤沉郁唱二黄，急事对白看流水，分清这三样再听京剧立马门清。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几位京剧名家的唱腔。首先我们请大家来欣赏这段李秉枢在西施当中的这段二黄倒板转慢板的唱腔，这是一段二黄，我们来听听李秉枢的演绎哈。

刚才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李炳书演绎的这段西施当中的二黄导板转回龙转慢板的唱腔。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一段李维康在龙凤呈祥当中的昔日梁红配孟光，一起来听。

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京剧梅派名家杜近芳在《谢瑶环》当中的这段四平调。伴随着这段四平调呢，我们今天的梨园漫步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15点钟呢，是子君带来的《风从东方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

0: 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2: 九一点四。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1: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0: 倾听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
0: 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您好，音乐的老地方又来到了江苏文艺广播调频九十一点四，中波一零五三双频同步的《风从东方来》，子君继续和您好歌共享。时间让我们拉回到2025年。11月1号，那一天，广州的晨曦尚未完全照亮中山纪念堂的眼角，一则噩耗却如寒潮般席卷了整个华语乐坛。原定于当晚举行的奇遇专场《风采依旧再》演唱会，在开场前数小时紧急宣布延期举行，因为那个坐在键盘后面的舞台上的乐队灵魂人物，他再也无法到场了。著名编曲大师涂影，他在酒店的健身房使用跑步机时意外摔倒，因为当时身边无人，错过了黄金抢救时间，就这样骤然停下了他生命的脚步，享受62岁。消息传回台北，好朋友李国超在社交媒体上泣血长文：老天爷真的没有意思，怎么可以在你各方面都最好的时候要你离开呢？歌手张宇则在悼念当中深情回首，还记得年复一年的骑着机车送 demo 到您家里，过几天我笃定能听到自己原来只有骨干的音乐被赋予了最为深刻并且直击灵魂的外衣。是的，太多太多乐坛的音乐圈的朋友们深深地缅怀他，一次一次地念着这个名字涂影。涂影这个名字对于我们大众来说，或许它不像歌星那般的如雷贯耳，但是对于华语流行音乐而言，它却是那个

0: 站在风口浪尖的造浪者。在那个唱片业最辉煌的年代，土影他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用音符砌起了无数天王天后的音乐城堡。时间回到2025年11月1日，晨曦刚刚亮在整个城市，可是那则噩耗却如寒潮，它席卷的不仅仅是整个华语乐坛。直到今天，当我们想起这个名字，当我们唱起他所参与的编创的那些歌曲，那些流行一时或直到今天仍然念兹在兹的老歌，我想我们是时候了，是时候用一期节目的时间共同来回顾，来重温那些老歌，同时说一说那歌声背后的故事，因为他们都和一个人息息相关，那就是那个坐在键盘后面的灵魂人物，那个再也无法到场的人，土影。很难想象没有他的编曲，华语歌坛究竟会失去些什么。
1: 岁月的声音，生命的恋歌，情怀不老，经典动听。

这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老歌《过火》，而这首单曲的流行当然是和土影密切相关。于是我们今天关于土影的回顾就从这首《过火》开始吧。因为如果没有他，张信哲情歌王子的宝座或许不会坐得如此安稳。你看在这首单曲《过火》当中，前奏一响便令人心碎的弦乐铺陈，正是土影的招牌技巧。他真的是懂得在副歌部分用层层堆叠的弦乐将歌手的情绪推向高潮，但是呢又在中段巧妙留白，让阿哲清澈的嗓音直击人心。

1963年，涂颖出生于中国台湾的台北，有着和很多的华人孩子相似的童年。他从小学习古典钢琴，却在升学的压力下被迫中断。如果不是那把吉他的出现，我想我们今天的华语乐坛或许会多一位工程师，或者少一个上班族，却少了一个大师。高中联考之后，母亲送给赋闲在家的涂颖人生第一把吉他。当他踏入复兴高中，看到了学长杨腾佑、李廷矿在台上潇洒地拨动琴弦时，那个被古典音乐压抑许久的灵魂瞬间被摇滚乐点燃了。他觉得好帅啊，心里想着这个社团我一定要参加。这是后来他在访谈当中回忆的，为了玩音乐，他甚至心甘情愿地为此多读了2年的高中。那面对儿子的不务正业，涂颖的父亲他并没有采取强硬的高压手段，而是给了他一份充满父爱的风险投资。什么风险投资呢？就是给他时间去闯去试，如果不行，那你得答应我，你得回来乖乖的升学。就是这一年的宽限，为我们的华语乐坛留下了一段传奇的序章。1983年，20岁的涂颖加入了蓝天使合唱团，彼时的团员主唱李亚明、贝斯手刘伟仁、鼓手李国超，那都是一群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这段乐团的经历不仅仅是涂颖人脉的积累，更是他实战经验的黄埔军校。回到80年代的中国台湾，西洋摇滚和民歌运动余温尚存，涂颖在乐队当中担任键盘手，而这段时光让他深刻理解了节奏和律动，也为他日后的编曲注入了不同于纯学院派的野性和生命力。

图影职业生涯的转折点说来也非常的好运，他恰好踩在了华语流行音乐技术革新的古典之上。80年代末，迷笛技术的诞生彻底改变了音乐的生产方式，而在此之前啊，编曲还真是一门门槛极高的技艺，就像今天我们懂得了用 AI 来帮助我们作曲一样。那在 AI 出现之前，就是那些懂音乐、懂编曲的人让音乐从纸上立体起来。而在这样的一个技能之前呢，说起来是迷笛时期，但是在这个迷笛技术之前，那我们无法想象音乐的门槛有多高。80年代末迷笛技术诞生，它彻底改变了音乐的生产方式。在此之前，我们说门槛极高，就是你必须懂所有的乐器法，你并且要有庞大的乐队来配合。比如说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经常分享老歌的时候呢，像李谷一老师啊、朱逢博等等，他们录制的那些老歌，包括电影当中的插曲，都是要跟电影乐团、电影的乐队，或者说一个标配非常完整的大的交响乐队也好、管弦乐队也好，来合作完成。在录音棚里，一边是乐队，一边是歌手，那一句唱不对，一句唱不好，整个乐队都得跟着来回来去的反复。那包括我们的歌手演绎得很好，但是乐队当中也许走了音，也许哪里演奏的不对，哪怕是一个乐手不对，被指挥听见，我们都要重新来过。所以可想而知啊，迷笛技术真的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了音乐的生产方式。那图影呢，就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风口。他曾经啊，在节目当中坦言说，正是那多种类型的，比如说像 MC500 这类编曲机的出现，让他有能力在门槛很低的状态之下，把头脑当中听到的贝斯怎么弹、鼓怎么打，一点一点地拆解出来，再放回去。

说起来，这真的是一种拆解再重组的训练。到了1987年，图影得到了制作人翁孝良的赏识，他第一支正式编曲作品诞生了《胡瓜大雨大雨一直》。

0: 非常古早的一首老歌了，胡瓜，就是那位综艺节目主持人胡瓜，没错，你没听错，他演唱的一首早期的歌曲，1987年，这也是土影的第一首正式的编曲作品，当然他的伯乐是制作人，著名的音乐人翁孝良。胡瓜的这首《大雨大雨》一直下问世了，虽然这首歌在今天已经鲜少被提及了，但是它标志着一位编曲巨匠的正式出道。不久之后呢，他还包办了黄舒骏的《雁渡寒潭》整张专辑的编曲。那必须提到啊，这张专辑至今呢仍然被文青们奉为经典，其编曲的复杂度和艺术性在那个年代堪称是碾压式的领跑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14风从东方来，
0: 914风从东方来。很多人在理解土影作品列表时都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割裂感。这种割裂感它体现在土影既能够做出极度商业传遍街头巷尾的爆款情歌，又能够在艺术性上得到金曲奖的认可。比如说90年的时候，他凭借着江淑娜我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这支单曲拿下了第二届金曲奖最佳编曲人奖。这不仅仅是一座奖杯，更是业界对他学院派功底和流行审美的双重肯定。江淑娜，我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

其实除了金曲奖的奖项的肯定，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不仅仅是在奖项当中可圈可点的经典之作，而且呢，还有一些是流行曲。比如说，我们上半场来听到的这一曲，涂影参与的作品《辛晓琪》，其中专辑当中的《味道》，我记得这也是一张专辑，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曲啊。《味道》的编曲极其简约，但是又极具张力。涂影用钢琴作为骨架，营造出一种近似失眠的静谧和空旷之感。我想也正是这种留白，让辛晓琪那种哭腔之声，那种带着哭腔的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显得如此的锥心刺骨。

0: 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

0: 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我们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半点回来，继续锁定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依然从东方来，子君继续和您好歌共享。

0: 风从东方来的音乐专题当中，我们听到的这些些的流行歌曲经典旋律，他们来自于一个中国台湾音乐人的编曲参与。没有他的加入，华语乐坛究竟会失去什么呢？我想答案是毋庸置疑的，会失去一些我们心心念念的好歌。他的名字就是涂影。太多太多的好歌，他参与过太多太多的专辑，还有那些他曾经浸入过心力的流行单曲，王菲的《天空》专辑，辛晓琪的《味道》，张信哲的《过火》，张学友的《情书》，忘记你我做不到，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美梦成真，动力火车的《当》，中向中路的《走九遍》，还有这首，还有李玟的《滴答滴》，还有这首我们耳畔回荡的《半点回来》的这一曲《阿桑》，一直很安静。我们要谢谢他，这位今天聆听但是他已经不在场的人，涂影先生这一首首经典的作品，绝不重复，耳目一新，高山流水，绕梁三日。节目的上半场，我们让大家回到了2025年的11月1号，那个在奇遇将要在当晚举行的《风采依旧》演唱会开场前数小时紧急宣布延期，因为那个坐在键盘后面的舞台的灵魂人物涂影再也无法到场了。他在酒店的健身房健身，使用跑步机时意外摔倒，应当时身边无人，错过了黄金抢救时间，就这样骤停，留下了脚步，生命的脚步骤停，享受62岁。是的，就是这样一个消息让乐坛震惊，让喜欢他的人们哀泣。涂影这个名字或许在今天你是第一次听到，也或者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音乐你再熟悉不过，但是你从来没有想过原来这些音乐的背后有这样一个人，涂影。涂影他曾经在一段虚构的自白当中说过一句令人泪目的话，你们不必记得我的名字，只要那些旋律曾经温暖过你的人生。这或许就是他一生最好的注脚。在这个巨星陨落的时刻，可能很多人才第一次将涂影这个名字和那些巨星明星大腕们的单曲联系在一起，这些具体的听觉记忆经由着一首一首的单曲重新串联了起来。风从东方来，节目的下半场里和子君一起，让我们继续歌声中来回顾吧，回顾涂影他的一生。他见证并推动了华语流行音乐的时代，从作坊时代到唱片工业时代再到现场演绎时代的全过程。涂影这位曾是生产线最忙碌的手艺人，这位艺术殿堂最虔诚的守门人，风从东方来，继续和子君一起听听涂影。
1: 耳畔中国，
2: 耳畔中国，
1: 一路有你更动听，
2: 更动听，
1: 风从东方来。
0: 上半场说到，在传统的家庭当中，涂影的父亲没有采取强硬的高压手段，而是给了儿子，热爱音乐的儿子，这种所谓不务正业，给了他一份充满父爱的风险投资，给了他一年的时间去闯荡，如果不行啊，你就给我乖乖的回来继续上学。这一年的宽限为我们的华语乐坛留下了一段传奇的序章。于是20岁的涂影1983年开始了他的音乐之旅，加入了蓝天使合唱团，正式为他的日后的编曲注入了不同于纯学院派的野性和生命力，而那也是一个中国流行音乐的一个最合适的节点。我们上半场听过了张信哲，听过了辛晓琪，还有胡瓜等人的作品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动力火车《当》这首歌曲，豪气干云。 好像是江湖儿女的豪气干云。涂影在这首单曲当中加入了极具节奏感。

0: 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1: 九一点四
2: 风从东方来。如果说王菲的专辑《天空》是王菲确立空灵唱腔的里程碑，那么《图影》的编曲就是那块最纯净的画布。在处理这一类作品时，他表现得极其克制，用干净的吉他和若有若无的弦乐，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阿飞声音中的气声和颤音，从而营造出一种好像悬浮在空气中的梦幻之感。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继续让我们听图影参与的编曲张学友的情书。这首歌的编曲是90年代管乐加流行结合的典范之作，萨克斯风的响起瞬间会把我们拉回那个充满怀旧氛围的年代。图影呢，精准地捕捉到了这种复古和现代交织的情愫。但是令人唏嘘的是，对于这些足以写入史册的作品，图影自己本人的记忆却是模模糊糊的。他曾经无奈地透露说，那个年代的台湾产业像是一条高速运转的生产线，很多时候 80% 的歌曲在歌词还没有写出来之前，你就要把音乐写好了。很多人问他编过的印象最深或最自豪的歌曲是什么呢？其实他说有70-80%的歌曲我根本都不知道名字，拿到的时候只有旋律。这是那个黄金年代特有的疯狂吧，也是幕后工作者难以言说的苦涩。就在属于图影的那间小小的录音室里，当众人入梦时他在工作，当众人去度假时他在赶工，直到多年之后他在现场演出时听到台下的万人大合唱，自己才猛然意识到，哦，原来那些自己闭着眼睛感知出来的作品

作业已经成了无数人生命中不可磨灭的背景音乐，这种迟来的共鸣成为了他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张学友。

他是一个非常有梦想的少年，生活中他热衷收集模型飞机，他呀爱骑哈雷重机。 2013年， 他甚至做了一件让无数年轻人都望尘莫及的事情，骑着摩托车横穿美国。当时风沙打在头盔上的节奏被他形容为是音乐的鼓点。还有一次在阳明山骑车的时候，灵感的突然而至，让他不得不紧急靠边停车，用手机录下旋律。而那段旋律后来就变成了许茹芸《如果云知道》里的过渡乐章。

朋友们，在这个快节奏的流媒体时代，可能很多人已经不关心一首歌的编曲人是谁，甚至分不清编曲和作曲的区别。而音乐人涂影的离去，它像是一记警钟，敲醒了我们对那个黄金年代的追忆。张宇说历历在目，黄舒骏说衣不蔽体，而我们想说谢谢你涂老师。当过火的前奏再次响起，当歌曲当的旋律再一起共同回顾了涂影的一生，精彩的多彩的音乐人生，没有他的编曲，华语乐坛华语歌坛究竟会失去什么呢？我想这个问号是由你来打开的时候了。我是子君，感谢收听陪伴，下一次歌声里音乐里，让我们再相逢。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16: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云听。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5: 北京时间17:00，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有一种声音既能复原盛唐宫廷的雅乐，也能够混搭流行动漫交响乐，既能够在博物馆复原千年古音，也能够在短视频的平台收获亿万年轻的观众，这就是中国国乐。而扛起古今丝竹桥梁的代表人物便是五弦琵琶宗师、国乐行者方景龙。今天的文艺会客厅，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方景龙的音乐人生，聆听他笔下指尖的动人旋律，读懂流淌在丝竹之间的千年文脉。方景龙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他是一位琵琶演奏家、国乐艺术家、乐器收藏家，当代五弦琵琶代表人物。1963年，方景龙生于安徽安庆黄梅戏乐师世家，6岁的时候便开始执四弦琵琶，自幼便浸泡在戏曲的弹拨乐里。旁人玩耍的时候，他却终日练琴。少年时期熟练掌握了柳琴、三弦、二胡等10多种弹拨乐器。15岁的时候，考入济南军区前卫民族乐团，后来又转入广州军区歌舞团。军营严谨的舞台训练打磨出他刚柔兼具、大气开阔的演奏风格。青年时代的方景龙最擅长演绎传统的琵琶舞曲《十面埋伏》，这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演出之一。

年少弹奏十面埋伏的经历，为他日后文武兼容、刚柔并蓄的演奏体系筑牢了根基。在那段时光里，他潜心钻研传统的四弦琵琶古曲，吃透了南北各派的演奏指法，也为日后复原失传千年的五弦琵琶积攒下了扎实深厚的功底。方景龙一生最重要的成就，便是复原失传千年的盛唐五弦琵琶。1985年，从小弹奏四弦琵琶的方景龙在日本演出的时候，见到了日本正仓院收藏的一把唐代罗甸紫檀五弦琵琶，这也是现今世界上仅存的一把中国唐代五弦琵琶。

是这一面之缘，让方景龙在心里默默种下了一个信念，恢复失传之音。根据资料记载，在唐朝宫廷十部乐中有八部都用了五弦琵琶，但随着唐朝的没落，五弦琵琶也就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北宋时期，五弦琵琶便基本上失传。 凭借敢想敢干的劲头和对传统音乐的敬畏与热爱，方景龙和一群优秀的制琴师踏上了复原五弦琵琶之路。在经历了不断的探索、改进、推翻之后，终于在1989年，一把层次丰富、音域更宽广的五弦琵琶诞生了。重新复原之后的五弦琵琶，不仅在音色上比四弦更加的深沉， 音乐表现力也因为一个低音的加入而变得更加的丰富立体。在方景龙心中，为琵琶续上的这根弦给琵琶拓展了更多的表达空间，也延续了更强的生命力。《忆江南》就是最能凸显五弦琵琶独特韵味的代表作。对比传统四弦琵琶的版本，五弦演奏的《忆江南》层次感翻倍，低回处温柔绵长，上扬处清亮通透。 把白居易词中江南好、风景旧曾谙的柔软诗意完整地还原了。这首曲子也是他外出海外演出必演曲目之一，用东方柔美的旋律向世界展示了中式浪漫。

除却五弦琵琶，方景龙收藏古今中外乐器2000多件，精通上百种民族器乐，琵琶、竹笛、古琴各类乐器他皆能信手拈来。同一支旋律换不同的古乐器演奏，便生出截然不同的韵味。竹笛清亮灵动，古琴悠远沉静，各有千秋。

方景龙真正走入大众视野，俘获大批年轻受众，得益于一次次出圈的精彩舞台。每一段全新的改编，每一场即兴的演奏，都成为普及国乐最生动鲜活的课堂。2019年，哔哩哔哩跨年晚会是他传播国乐的重要里程碑。舞台配置了百人西式交响乐团，一方西洋管弦，一把五弦琵琶，东西音乐正面碰撞。曲目融合了多段经典的旋律，既有传统琵琶舞曲段落，又混搭了西方交响乐，即兴穿插流行旋律变奏，这场演出彻底扭转了年轻人的固有偏见。国乐从不是陈旧小众的艺术，论气势、旋律与艺术表现力，丝毫不逊色于西洋古典乐。一夜之间，无数年轻人主动探寻琵琶、五弦琵琶与传统古曲，真正实现以流量为桥，让国乐走进青年群体。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莫愁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
1: 江苏文艺台，
0: 一生文艺气自华。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会客厅节目，让我们继续走进琵琶演奏家、国乐艺术家、乐器收藏家、当代五弦琵琶代表人物方景龙的音乐人生。常年活跃于舞台的方景龙从未远离校园与青年群体，数十年来他坚持每年走进十多所高校开展讲座，讲台也成为了他传播国乐、传递文化自信的重要阵地。在他看来，中国国乐的发展既要走出国门，更要走进国人心中，这正是文化自信最真切的实践。今年五月，方景龙走进南京艺术学院，带来题为《传统民乐的当代表达》的专题学术讲座。此前，我们在方景龙老师的车上完成了与他的深度访谈，接下来一起来聆听他的心声。
4: 方老师您好，
5: 嗯，
4: 昨天的讲座啊，在我们南艺非常。

0: 轰动，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专业的师生啊，都引起了热议啊。我也想了解一下，您在这个昨天在我们南艺开完讲座之后，您此刻的一个心情。
1: 哎，我也是特别开心，因为南艺30年前讲过一次，中间有讲过一次，这次是第3次。我想中国人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想这个第3次可能会，对南艺有更深刻的一个理解。对南艺人，对南艺传播中国文化，尤其中国民乐，我觉得南艺都是一些先驱，尤其马老、马家军，这都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是特别崇尚的，等等，像陈武佳先生，这都是我们的先辈，都是让我敬仰的。所以今天踏入这个南艺，我感觉一种朝圣的感觉。
0: 方老师太谦虚了啊！那我们南艺的民乐人才培养呢，从这个1913年开始啊，那么至今也走过了100多年，也是我们的民乐呢传统也非常的这个有这样一个底蕴深厚、历史悠久。那像您平时都是活跃在国际性的这种专业性的舞台，那么这一次呢走进校园贴近我们的这个学子们，那您会觉得这两种心情有什么不同啊？
1: 实际上我是一直没离开校园。我每年要花很多时间到高校做讲座，我每年都要走十几所高校。我始终感觉到这个传播很重要。对，我经常讲，我们的国乐不但要走出国门，更需要走进国人，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习主席讲的文化自信。那么自信在哪儿？像我昨天拿的9000年的甲骨古乐，以及伊朗的笛子，你看这两个笛子，吹法都一样，都是斜吹的。那么到底谁影响谁呢？就很有意思了。我经常讲，你看他们叫赖，我们中国人叫天籁、地籁、赖。哎，我发现这两个是不是有相通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叫英雄所见略同，这些古老的乐器在里面找到了很多的一些智慧。同时，昨天因为在你们这个现代音
0: 音
1: 乐
0: 乐与科技
1: 与
0: 学院。
1: 科技学院，我觉得更有意思。因为这些年我也做了很多大量的这种改革，就像我昨天的琵琶的轴，你看，我就是几寨轴，你看上去完全跟传统轴一样，可是
0: 对，
1: 里面
0: 没
1: 有
0: 看
1: 机械
0: 出
1: 的
0: 来。
1: 痕迹。所以，这个就是我在深受其害以后，也找到一些为什么我们过去地域干湿不一样。哎呀，经常到哪儿演出，拧都拧不动，恨不得拿锤子砸，这样对琴损伤很大。我的手就是因为拧肘子拧完了劳损了，所以我一定要改变这个东西。所以我说，传统乐器加上科技的含量就能飞得起来。那么我现在这个轴子，哪怕我在台上松了点弦和它跑点弦，我很快的1秒钟就可以调好，我其实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在今天的科技特别重要。我们怎么样的把 AI、把科技用好，来为我们民乐赋能，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昨天我觉得，在你们这两个这个学院里边，一个现代音乐学，因为我大量的大家也看到我在 B 站里面大量跟现代音乐在玩，我也做了大量的电子音乐。实际上，我现在突然发现，原来我在90年代，我就是在太平洋出过一张专辑，叫《国乐一族》。但是全是李海英配器的，连古筝我都弹了，七种乐器：古琴、古筝、琵琶、中阮、柳琴、三弦乐器，七种乐器。我觉得我当时全是用现代音乐配的。今天听起来，我突然
0: 前
1: 发
0: 瞻
1: 现，原
0: 性，
1: 来古琴的第一首电声玩的，我是第一人。90年，你想想，我就拿古琴
0: 太
1: 弹，
0: 超前
1: 所以到你们这儿来，感
0: 了，
1: 觉特别开心，因为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件事。
0: 是的，是的，所以那像方老师是刚刚参加完我们这个中国文联 的这个文艺志愿者的江苏民歌大会现场，感受了我们的这个江苏的这个民歌民乐的文化，然后又走进了我们的这个南艺的校园，感受了我们这个当代的这个民乐人青年的这个学子的这样的一个风貌。那您能不能谈一谈您对当代民乐人，对我们江苏当代民乐人的这样的一个气质、精神面貌和整体的这个状态的一个感受，也给我。

0: 我们一些建议。
1: 因为我觉得我们实际上是一回事儿，过去我们就叫江南省，安庆也属于江南省，所以我们是一家人。
0: 哎呀，
1: 哎，
0: 亲
1: 所以
0: 切。
1: 我听到这个江南的东西，我就感觉特别亲切。尤其我们昨天吃的我们的这个江南的菜，我就感觉到这跟我们家乡是一样的。所以这种丝竹之声呐，尤其这个南京，过去我们是小安庆，那都是对南京是一种膜拜的，真的。那么今天走到这个学校，我感觉到整个校园特别有文化氛围。你看各个班的雕塑啊，哎，和平鸽呀，我感觉到就是让人家感觉到，哎，很少见到这样一个校园，感觉到很放松。大家都是这一种，在一种很好的一种环境里面去创造更好的一种精神领域的，包括我们的，我想，对我们来搞创作的人，可能在这里面都能写出更多的美妙的旋律。所以我是这样看的，我经常讲民乐的东西叫传承不守旧，创新莫忘根儿，所以我觉得这些年我一直按着这个走的，对，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就是传统东西要扎实的学好，这个非常重要，只有学好的传统，在这个传统的土壤上，都是美妙的。通俗也很好啊，有些人就是沙哑的声音，西北的东西也挺好听的。
0: 对，直击心灵。
1: 所以这些年我真的我有时候跟他们一玩摇滚，我本身我在北京还有一个摇滚乐队，对，我经常拿鼓乐，我6月份我要在沙漠上做一场琵琶和摇滚的概念，
0: 哇，太酷了！
1: 对，到时候琵琶都通电的，所以没有好坏之分，实际上现在的国乐，我觉得只要适不适应，你在音乐厅你要音乐厅的玩法，你在演唱会你要演唱会的玩法。你在广场有广场，对。
0: 是的，所以我们520那个展演期间啊，也是在广场520广场做了一场由民乐和这个爵士乐队、电声乐队跨界合作的一场这个我们叫"乐见国潮音乐季民乐民歌专场，也是吸引了很多的这个老百姓啊，然后现场反应也是特别的热烈，这也是我们深受方老师的启发，
1: 没有
0: 把
1: 没有，
0: 国乐和这个电
1: 国
0: 声乐
1: 潮
0: 队
1: 国潮。
0: 对
1: 现在
0: 让我
1: 大家
0: 们。
1: 都觉得国潮是一种时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几年大家知道，当年在广东卫视做了国乐大典，这也是我跟当时的一个台长一起，他跟问我，他说："你看，方老师啊，这个我想做一档节目叫民乐节目，能不能做一个广东音乐的呢？"我说："广东音乐当然好了，但是广东音乐，我想你就不要找我了，你去找尹锡悦老师，他比我更知道。"他说："那找你。"我说："找我的话，我就要搞不是6个民族，中国的。"后来他说："那你怎么搞？"我说："要搞，那就要搞大呀，要搞成现象级的。"他说："怎么现象？"我说："你看，中国最牛的时候是什么牛？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开国大典，这个是中国人的。民乐要想站起来，就叫国乐大典，这种起来民族。"
0: 原来是这样，
1: 对，所以这个
0: 特
1: 就
0: 别
1: 是
0: 大
1: 完
0: 气的
1: 全
0: 名字。
1: 就是一下子脑子里面就产生这个概念，所以确实当时那个节目一下子在全国，他原来他都能排得很后的了，能排到前50。
0: 对，也特别长我们明月人的士气。
1: 完了，我到了山东，我一看山东人就说，好客山东。我跟他们台长也有开玩笑，我说好客山东，好客这2个字不是山东的唯一性，为什么？新疆也好客，蒙古也好客，大口吃肉，大口吃的，是山东，它唯一性的专属它的应该叫礼乐山东，所以我们在山东台又做了一个中国礼中国乐，这个也是我给的点子。好了，到了湖北台，又找我，我说这样吧，你们不有琴台吗？那我们讲知音文化，所以我
0: 呀！
1: 做了一档叫《高山流水觅知音》，这3档节目都是拿了中宣部的大奖。所以大家知道，包括河南卫视最早的第一届的那个春晚，陈雷导演，我也给他很多点子。所以这些年我应该是这么说吧，包括董宇辉，有些跨年晚会，我也是那个名字也是我给他起的，跨年乐享会。我说您不是这个音乐的跨年音乐会，好像跟你这个身份有点不吻合。哎，你要乐享会就是分享快乐。分享音乐，这个多好！当时我跟郎朗一块儿去的，还有方颂斌，对，

0: 所以我觉得现在策划很重要，就是我们的学民乐的人更要需要了解现代的社会的东西。所以我说，这个创意它也是一种产业。一个创意，你看改变就是美国一部电影赚多少钱？熊猫是我们的功夫熊猫，它赚钱了；花木兰是我们的，他们一创意，花木兰赚。中国一流的国乐大师，所以我从小就在大师身边长大。同时，我喝了长江水、黄河水、珠江水，我喝了三江水。同时，我又游历了近60个国家，所以我这个是我巨大的财富。
1: 那我也特别想了解，您这个巡演了近60个国家，有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首乐曲让您觉得这个我们国乐是最具有这种跨国文化交流的力量？
0: 我记得有一次是在法国的报节，底下有30万人，我用琵琶弹《卡门》，全场跟着我唱，咚那个那个那个当那个那个那个当那个那个那个，就一个琵琶独奏，咣啷啷的奏个全场，30万人跟着唱。同时我在冰岛也是，那天晚上冰岛女总统来看我的演，我当时改编了一首曲子，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好听的都给别人捡走，那时候我最年轻，最后有一首进行曲给我，没法，叫我记得名字特别清楚，叫《河边的》。我开始就想，它是个进行曲，咚叮当当当当叮叮当当当当当叮叮当当的叮，就非常简单。前面编了一段，还有流水声，完了我就开始敲副手，用小手入，哇！最后到高潮，咣咣！最后总统请我到总统问我，你对我们国家太了解了。我说怎么了？我们这个就是斧子河，早上我们就是可能一个人骑的马，慢慢的大家越来越多人汇聚到这个广场。你看，我完全对这个文化不了解，可是我在音乐上我有想象力。最后弹了一遍不，就是全场总统起立，全场起立跟着后头唱，唱完了不过瘾，还叫我演奏一遍，再唱一遍。所以我们的民乐一样的可以融进西方的一个他们的文化。
1: 真正做到了乐通民心，
0: 对。
1: 用音乐架起了我们中国和不同国家的这样一个文化交流的桥梁。非常感谢方老师，
0: 没有。
1: 期待您下一次再莅临我们南京艺术学院。
0: 南京我会经常来的，因为我太喜欢吃咱们江浙的菜了。
1: 期待下次再见。
2: 时至今日，方景龙依旧行走在传播国乐的道路上。他曾说：“传承不守旧，创新莫忘根，守得住千年古乐的底蕴，玩得转多元时代的新生，以匠心复原古器，以创意拥抱潮流。”弦音流转之间，传统与现代相拥，东方雅乐也终将在坚守与突破中绵延不绝，生生不息。好了，今天的文艺会客厅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文飞，我们下期再见。

0: 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

0: 段愉快的光影之旅。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小区门口的宠物店越来越多了，猫粮狗粮的货架占据了超市最显眼的位置，撸猫馆、宠物烘焙、狗狗幼儿园也成为了年轻人周末的新去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宠物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3000亿，它经济正在用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姿态渗透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就这个六月，江苏广电也用协同之力共建宠业联盟生态圈，首个萌宠文旅战略合作联盟在仪征枣林湾正式结成。这让我想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我们愿意为宠物花费越来越多的金钱还有时间的时候，荧幕上的他们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从黑白胶片到 4K 高清，从忠犬八公到爱宠大机密，毛孩子们用他们不会说话的眼睛讲述着人类最渴望听到的故事。所以今天晚上我想邀请你一起打开这扇光影之门，聊聊那些宠物有关的作品。当旋律响起，那些关于陪伴、忠诚、离别还有重逢的记忆也会跟着苏醒。
1: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0: 欢迎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胡，晚上好。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那些和宠物有关的电影。今天的第一个篇章想跟你聊这样一个关键词，忠诚。在人类的世界里面，忠诚是一个需要反复确认的词，但是在动物的世界里，它从来不需要解释。我们聊的第一个电影是向来被称为宠物的经典电影代表，09年的一部《忠犬八公的故事》。1924年的日本，一只秋田犬每天傍晚都会去涩谷的车站迎接主人下班。一年后，主人突发心脏病去世，再也没有从那班列车下来过，但八公没有离开，他等了9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2009年，这个故事被搬上了好莱坞荧幕，查理基尔饰演的教授与那只名为 Forest 的秋田犬让全世界重新相信有一种爱可以超越生死。我们来听到这首 L Supply 的 Goodbye， 这是一首诞生在1980年代的歌曲，成为了无数离别时刻的背景音乐。因为它的歌词有唱，我能看见你眼中的爱，你手的触碰让我心跳加速。但我想歌曲最令人动容的其实是副歌反复重复的那句 Goodbye。 对于八公来说，每一天都是一场没有回应的告别，他不知道主人已经离开，他只是固执地相信那个熟悉的身影会再次出现。9年呐，3000多个黄昏，他把每一次等待都当作是重逢的前奏。所以这首歌的忧伤不是绝望的，它是温暖的，就像八公最后那个冬天，他蜷缩在雪地里，恍惚中看见主人从车站走出来，像往常一样呼唤他的名字。那一刻，所有的等待都有了答案。

有人说八公的故事是假的吧，不然一只狗怎么会等待九年，但这个故事是真实的。真实的八公死于1935年，人们在涩谷车站为他立了一座铜像。二战期间铜像被融化，但1948年又重新铸造了它。至今那座铜像仍然在涩谷站前，成为了东京最温暖的坐标。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今天要聊的第二部宠物电影是2005年的《灵犬莱西》。如果说八公的忠诚是等待，那么莱西的忠诚就是奔赴。二战时期的英国，萨姆一家因为贫困卖掉了心爱的牧羊犬莱西，但莱西三次从新主人的家里面逃回来，最终被带到了遥远的苏格兰。然而他开始长达500英里的归途，穿越沼泽、公路、铁路，脚掌磨破，身体消瘦，只为回到了小主人乔的身边。我们来听到这首 Homeward Bound， 这歌就是这部电影最好的注解吧。 Homeward Bound， 归家的人，或者说归家的狗。 Simon and Garfunkel 在1965年写下这首歌的时候，正坐在英国的一个火车站等待回家的列车，所以歌词里面唱 I wish I was homeward bound， 我多希望我在回家的路上。这是一种对家的渴望，对熟悉气味的追寻，和电影里面莱西的旅程完美重叠。而更有趣的是，这首歌的旋律

一种行进的节奏感，像脚步，像心跳，像莱西日夜不停奔跑的四肢。副歌部分的大合唱仿佛沿途的村庄、田野、河流都在为他让路。莱西最后回到了乔的学校门口，在放学的时刻准时出现，乔蹲下来抱住他，而莱西只是轻轻地摇着尾巴，好像在说我回来了，就像我承诺的那样。

莱西的故事也多次被翻拍，从1943年的伊丽莎白泰勒版本到2005年的新版，不变的是那个核心，有些期盼，距离无法丈量，有些约定，时间无法磨损。

0: 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在忠诚这个板块，我们还要聊一部电影，是2006年的南极大冒险。忠诚不只是奔赴，有时候也是坚守。2006年的南极大冒险改编自1958年日本南极考察队的真实事件。八只雪橇犬被遗弃在南极，独自面对零下40度的暴风雪，它们分食海鸥，挤在一起取暖。老杰克守住冰洞口，让寒风只吹向自己。175天后，当援救队终于返回，七只狗奇迹般的还活着。我们来听到这首1978年的 disco 经典 I Will Survive。 这是一首关于女性觉醒的歌，却意外的适合这八只雪橇犬。 I Will Survive， 我会活下去。这首歌的力量感，那种从绝境当中站起来的倔强，正是这些狗在南极冰原上的内心独白。它们不会说话，但是它们的行动比任何歌词都更有力量。活下去，等它们回来。我还特别喜欢这首歌的编曲，从低沉的贝斯线逐渐攀升到华丽的高音，就像从暴风雪的黑暗中一步步走向极光。当歌中唱到你以为我会崩溃，你以为我会躺下等死，我仿佛就看见了领头的玛雅站在冰原上仰天长啸。

这部南极大冒险的电影也让我们思考，动物对人的信任究竟有多深呢？他们不知道人类会不会回来，但是他们选择相信，这种无条件的信任，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中越来越稀缺的东西啊。

0: 实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4: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那些和宠物有关的电影。如果说忠诚是宠物给我们的礼物，那么陪伴就是他和我们共同写下的日常。接下来的这一个篇章想跟大家来聊聊陪伴，我们来聊那些不轰轰烈烈却细水长流的故事。这会儿我们要聊到的第一个电影是告诉我们陪伴还可以跨越生死。

电影是用狗狗的视角展开的，它经历了四次轮回，金毛、德牧、柯基、圣伯纳，每一次都带着模糊的记忆寻找那个最初的气味，最终他在养老院认出了已是中年的伊森，用小时候同样的方式帮他找回了嗅觉。我选了一首关于永恒等待的情歌，《暮光之城》的插曲，Thousand Years。我已经爱你千年，还将爱你千年。I have loved you for thousand years, and I will love you for thousand more。对贝利来说，这不是修辞，是 literal 的事实。四世轮回，他用不同的身体守护了同一个灵魂。而且这歌的钢琴前奏有种时空穿越的质感，从第一个音符开始，你就仿佛被拉进了一个漫长的故事。当 Christina Perry 唱着 Time Still Stand， 时间静止，我就仿佛看见了贝利的四次生命在荧幕上重叠，而每一次离别都是为了下一次的重逢。

一条狗的使命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是他对使命的重新定义。贝利以为自己的使命是拯救世界，作为警犬救过人，作为搜救犬找过失踪者，但最后他明白他的使命只是让一个人快乐。多么简单又多么艰难呢？

0: 年，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0: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3: Let the dancing begin. Well, I didn't see that coming.
4: Hello and welcome.
5: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is beat that's hypnotic.
6: Music.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在陪伴这个章节，我最后还想聊一部电影，2016年的流浪猫鲍勃。从狗到猫，陪伴的形式变了，但内核不变。2016年的这部电影可是改编自真人真事。伦敦的街头艺人詹姆斯·鲍恩是一个戒毒中的瘾君子，生活一团糟，直到他在公寓门口发现了一只受伤的橘猫，取名鲍勃。从此这一个人还有一只猫在科芬园的街头卖艺。鲍勃猫坐在吉他盒子里，用爪子按住了飘走的硬币，用头顶走了试图偷钱的鸽子。我们来听到这首 Lauren Daigle 在2019年唱的这首福音风格的歌曲，叫做 Rescue， 拯救。我想拯救是互相的，是双向的。詹姆斯救了受伤的鲍勃猫，而鲍勃猫也拯救了迷失的詹姆斯。而且这歌的副歌有一种被拖住的感觉，就像是一双温暖的手从深渊里把你拉上来。对于詹姆斯来说，那个手就是鲍勃的爪子，每天清晨准时拍醒他，提醒他今天也要活下去。电影当中最动人的场景就是詹姆斯第一次带着鲍勃去戒毒诊所，医生看着这只安静的橘猫说，它让你有了责任感，不是吗？詹姆斯点点头。责任感这三个字是宠物给予人类最珍贵的礼物。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我是周大湖，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我们要聊聊那些和宠物有关的电影。宠物不仅是温柔的陪伴者，有时候它也是冒险的引领者。接下来这一个篇章我们要聊的关键词是冒险，聊聊那些在旅途当中找到彼此的故事。前面的宠物我们聊了狗，聊了猫，我们接下来聊聊鱼。现在很多人也喜欢养鱼，买一个鱼缸，尤其是一些热带鱼，非常的美丽，也是一种情绪价值。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个

部电影就和鱼有关，2003年的《海底总动员》，皮克斯用一只小丑鱼教会了全世界什么叫放手啊。电影讲的是小丑鱼马林因为早年失去妻子和孩子，对唯一的儿子尼莫过度保护，但是尼莫被潜水员抓走之后，他不得不穿越整个太平洋，在南逃亡鱼多利的陪伴下学会信任，学会勇敢，也学会让儿子独立。我们来听到这首1959年的爵士经典 Beyond the Sea from Bobby Darin。这是一首关于大海的浪漫老歌，里面唱大海的彼岸有人在等我。那对于电影里的马林来说，那个人就是尼莫，他穿越水母群、鲨鱼窝、东澳大利亚洋流，每一次前进都是对恐惧的克服。而且这歌的摇摆节奏有种奇妙的乐观，就是即便在危险的海域，旋律依然轻快，就像多利说的那样，只要游下去就好了。有时候勇敢不是不害怕，是害怕的时候依然选择前进。

海底总动员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叫做 Finding Nemo， 但中文译名更奇妙，叫海底总动员。因为这不是马林找尼莫的故事，这是所有海洋生物的集体冒险。健忘的多利，加入鱼类互助小组的鲨鱼，一群向往自由的鱼缸鱼，每条鱼都在这个冒险当中找到了自己缺失的那一块。每个人也是。

2016年是《疯狂动物城》刚刚占据我们视线的那个年代啊，迪士尼用那么一座动物城讲了一个关于梦想和偏见的故事。兔子 Judy 从小立志成为警察，但所有人都告诉他兔子太小只了，那么可爱的兔兔只能种胡萝卜啊。但是这只兔子不服输，它用第一名的成绩从警校毕业，来到了动物城，和狐狸尼克搭档，破获了一起足以颠覆城市的阴谋。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 Shakira 的 Try Everything。 这是 Shakira 为这部电影量身打造的歌曲，本身就是兔子 Judy 的宣言。我搞砸了今晚，我又输了一场，我还会搞砸，但是我会重新开始。所以这歌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就每一次跌倒爬起之后都比上一次更有力量。这歌出现在电影里面，夏奇阳也就是 Shakira 配音的那个角色，在动物城演唱会上面唱的那首歌，台下的 Judy 和尼克相视一笑，那一刻所有的偏见都被音乐融化，所有的梦想都被灯

疯狂动物城这部电影最伟大的地方也就在于它不只是给孩子所看的动画片，它用动物的外衣讲述了人类社会最真实的议题，偏见、歧视、刻板印象，而 Judy 和尼克的友谊证明了这些壁垒可以被打破，只要有人愿意先伸出手。

0: 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1: 王鑫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3: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接下来还要讲一部电影，2016年的《爱宠大机密》。同样一年的另外一部动画片，换了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当你关上门离开家，你的宠物在做什么呢？《爱宠大机密》这部电影就给出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答案。他们开派对，听摇滚，偷吃冰箱里的食物，或者像兔子 Snowball 那样组织流浪宠物革命军，策划推翻人类的统治。我们来听到一首关于狗造反的狂欢曲，2000年的 Who Let the Dogs Out， 是谁把狗放出来的。这歌的欢脱气质和电影当中宠物们放飞自我的画面完美契合，尤其是 Snowball 带领流浪动物们在下水道里面开会的那个场景，简直就这歌的 MV。 但电影的内核是很温柔的，无论宠物白天怎么疯，当门铃响起的那一刻，他们还是会第一时间冲回自己的位置，摇着尾巴迎接主人。因为自由很吵，但有人在等的门铃更响。

这部电影的续集在19年上映了，口碑不如第一部，但是第一部分那个关于分离焦虑的主题戳中了无数养宠人的心。我们出门上班的时候，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呢？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再也不回来了呢？这些问题或许只有音乐才能给出答案。

0: 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7: 感谢您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今天我们聊的是和宠物有关的电影。如果宠物电影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我想一定是告别，因为宠物的生命比人类短，因为每一次相遇都注定有一场离别。所以今天的最后一个篇章想跟你来聊聊告别。我想正是这场注定的告别，才让相处每一刻都弥足珍贵。首先要聊到的这部电影是06年的《夏洛特的网》，讲了一只蜘蛛和一头猪的故事，也让很多孩子在影院哭红了眼睛啊。小猪威尔伯面临被宰杀的命运，蜘蛛夏洛特就在谷仓的门框上面织出了王牌猪、了不起、光彩照人的字样，让威尔伯成为了农场的明星，免于被宰杀。但是夏洛特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他在产卵之后静静地离去，留下了514个孩子。我们来听到这首关于友情最纯粹的歌曲 You Have Got a Friend， 1971年的一首经典啊。就像电影里面夏洛特和威尔伯的友情，夏洛特从来没有对威尔伯说过我会永远陪着你，但是他用行动诠释了这首 You Have Got a Friend。 他在蜘蛛网上面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对友情的注脚，而威尔伯最后守护着夏洛特的卵囊，等着小蜘蛛们被孵化，那是友情的延续，是告别后的重逢。

怀特在1952年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或许没有想到他会感动几代人，但好的故事就是这样，他讲的是谷仓，说的是世界，他讲的是动物，说的是人性呢。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接下来要聊的这部电影是07。

一年的狐狸与孩子，法国导演吕克雅克用了一部纪录片风格的电影，讲了一个小女孩和一只野生狐狸的故事。小女孩在森林里面发现了一只狐狸，她没有试图驯服它，而是每天带着食物静静等它。渐渐的，狐狸开始信任她，带她走进自己的世界，狐狸洞、森林深处、月光下的草地。但小女孩最终明白，真正的爱不是占有，是尊重她的自由。我们来听到这首 The Sound of Silence， 1964年的经典，是一首关于沉默和理解的民谣。就像歌词唱的一样，你好黑暗，你好我的老朋友，我又来和你交谈了。这歌里面的那种空灵还有孤寂，和电影里面森林的氛围完美契合。小女孩和狐狸之间没有言语，只有眼神、动作、呼吸，他们的交流发生在声音之外的寂静当中。我很喜欢电影的结尾，春天来了，小女孩再去森林，狐狸已经带着幼崽离开。她没有悲伤，只是微笑，因为她知道狐狸信任过她，这是森林给出最高的礼物。而这首歌的最后，吉他声渐渐消失，就像狐狸的身影消失在树林深处。

狐狸与孩子这部电影也提醒我们，宠物不只是被驯化的动物，野生动物也可以成为朋友，只要我们学会尊重边界，这个边界是爱的另外一种形式。

0: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1: 王鑫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3: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最后一部想聊的电影是2021年的《离不开你》，一部中国的纪录片。它把镜头对准了宠物医院里面那些关于生老病死、走失和告别的故事。年迈的金毛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用尽最后的力气抬起了爪子，搭在主人的手背上。那是它三个月大时学会的第一个动作，也是14年后的最后一个。走失的狗狗被找回后，主人抱着它哭得像个孩子。宠物殡葬师为一只猫整理仪容，轻声地说，它去喵星了，会很好的。See you.

Again， 这首给《速度激情7》而作的一首歌曲，纪念意外离世的保罗沃克。但我想这歌早已经超越了电影的边界，成为了所有离别时的背景音。就像歌里唱的一样，没有你的日子如此漫长，老朋友，等我再见你的时候，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这部纪录片当中最催人的场景，是一位老人为去世的老狗举办葬礼。他把狗生前的玩具、项圈、照片一一放进棺材，然后播放了这首歌曲。他说，他不是离开了，只是先走一步。我会把剩下的故事攒着以后给你听。

离不开你的这部导演说，拍这部纪录片的初衷是想探讨人和宠物的关系究竟能有多深。而拍完以后，他发现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答案，因为每一段关系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次告别都是不可复制的。

0: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1: 光影之外，生活之中，两个小时的光影旅程，我们走过了忠诚、陪伴、冒险和告别。从涩谷站的八公到南极冰原的雪橇犬，从科芬园的橘猫鲍勃到动物城的兔子朱迪，从谷仓里的蜘蛛夏洛特到森林里的狐狸，他们不会说话，却教会了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如何去爱啊，如何等待，如何勇敢呢、啊？如何放手。宠物经济的兴起，或许不只是因为我们需要消费，更是因为我们渴望连接。在这个越来越快的世界里面，宠物给了我们一种慢的可能。它们不急不躁，不计较得失，不评判对错，它们只是在那里，用它们的方式告诉我们，你很重要，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意义。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在1967年唱过一首歌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看见绿树和红玫瑰，我看见它们为我绽放，我心里想这是多么美好的世界。是啊，有那么一群毛茸茸的小生命，愿意把他们的整个世界都交到我们手里。就用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光影留声机，也欢迎大家关注江苏广播更多的节目直播回听互动音视频，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今天节目之后，如果你家也有一个毛孩子，抱抱他，不是为了电影，是为了那些共同度过无法重来的时光。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 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4: 北京时间20: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到大门口停一下，我去传达室打个电话。
2: 喂，你好，吉善堂。
3: 找一下周炳坤啊。
2: 啊，坤总不在啊，下班了。
1: 这儿。
2: 哥。
1: 炳坤回来了吗？
2: 在呢。
1: 啊。哥，你咋来了？听说你去机关找我去了，打电话说你下班了，我就过来看看，啥事儿啊？
4: 咋？你去公安局了？
1: 哎，汽配厂被山西一伙人骗走800万，半年没能破案，工人们跑到公安局闹事儿去了。那娟儿有吃的没有啊？
2: 我给您下点面条吧。
1: 哎，娟儿，算了，没现成的就算了，还得生火。
2: 那现成的只有饼和剩下的白菜豆腐，那都凉的。
1: 饼行啊？
2: 不行，那凉的对你胃不好。那这样吧，我上锅。

0: 给您溜软乎点。
1: 那不还得生火吗？行了，娟儿，你别忙，啊、来来来，
0: 麻烦，
1: 放这儿就行。你给我找点开水一泡就行了。啊、来来来，
2: 这行吗，哥？
1: 行。开水有没有？
0: 啊，有。
2: 我看一会儿给你弄个咸鸭蛋，哥。
1: 还有咸鸭蛋啊？啊
2: 你这不行啊，哥，这工作这么忙，还是一直对付呢，行吗？这，哎
1: 呀，哪有功夫正经吃啊？来，
2: 太对
1: 了，不对付，可以。
0: 就这么吃行吗？
1: 行，这就不错了。嗯，嗯，好吃。啥事儿？
2: 没事儿。
1: 我既然来了，你就说，没啥事儿，你能专门跑机关找我去？什么事儿？能办办，办不了你别怪我。
2: 赶超，您家出点事儿，要不去机关找你呢嘛？就想公事公办。
1: 说事儿。
2: 赶超呢，反正这事儿对他来说是天大的事儿，但是对这个。公安局啊机关来说可能就是个小芝麻那么大的事儿。
1: 是什么你让我自己判断。

0: 老姚啊，我秉义。
1: 哎，秉义啊，
0: 有个事儿啊，我想拜托你。
1: 你的事儿我肯定得办啊，你直说吧。
0: 那我就先说声谢谢了。

0: 好了，快快快快快，来，于总，大哥，这事儿就麻烦你们了，包我身上。哎，那我就先谢谢了啊，干了。
1: 这事儿不大，还是交给我来办吧。
2: 那你图什么呀？
1: 我找到那个混蛋，让他带着钱，连本带息，亲自去吉春，当面向周炳坤的哥们道歉。
2: 你是想让楠楠看看他亲爹的本事，是吧？
3: 把他到北京了。
2: 那你图什么呀？啊，是让周炳坤在楠楠那儿夸你几句啊？
1: 我指望周炳坤别跟楠楠骂我就行了。
3: 啊。
1: 姚兄
2: 啊，
3: 不是，这你太客气了，把项目交给你啊，我放心，你这为人踏实肯干，这何乐而不为呢？
1: 踏实认真的人多了，可是您把项目交给我了，您可以大公无私，我不能装得不懂事儿。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项目如果顺利的话，纯利润至少1000万，这才多少啊？如果顺利的话，咱俩半对半。
3: 不，这不行，
1: 我分三次给。一，二，二。小九，不多说，上车
2: 啊！好，那就先这么着。
1: 哎，
2: 啊，
1: 慢点，慢点啊！
4: 只要有他的电话号码，不管他之前用过，现在不用了。我都有办法找到的，
1: 可不许犯法啊！
4: 不一定合规矩，但一定不犯法。找到他之后啊，亲自押他去老家吉春，
1: 去周炳坤家问问他，让楠楠到这儿来过一个暑假行不行？跟他事先声明啊，这不是交换，他要说不行就算了。
4: 我最近看报纸啊，我看到有试管婴儿。要不要试试？
1: 试管婴儿不需要精子啊。水哥，现在楠楠啊，是我唯一的骨血，我落界4代单传。

0: 欠款是18900，这里是20000，点一号吧。
1: 别，涂总，该多少就多少。
2: 利息总得有吧？
0: 对，利息呀、啊，
2: 点吧。
1: 好，水总，
2: 你这里面不会有假钞吧？
0: 水总，你就是借我一个胆子，我也不敢啦、啊。
1: 谢谢领导。哎，
3: 来走一个，走一个。
4: 谢谢啊，
3: 我干了啊。嗯，
5: 蔡姐，
3: 谢谢啊。等会儿，
4: 哎，
3: 快再去要几个菜给主任带回去，他家老头跟孩子还没吃呢。
6: 哎，别，千万别，快去快去快去，
3: 你
6: 快去，哎、这是干啥呀？哎呀，
3: 咱俩还客气啥呀？
6: 是
3: 燕儿，
6: 哎，这也没外人，你别老管我叫主任啊。
3: 嗯。
6: 其实我今天答应过来，我主要想当面跟你说说这腾房的事儿。哎，今天晚上这顿饭钱我来付，你别跟我争啊！
3: 我能报，哎，我也能报呀。
6: 拿着，
3: 你咱家闺女不是马上要高考了吗？给孩子买点营养品。
6: 你不，不行，
3: 主任，
6: 不行呀，
3: 呀，哎呀，我跟你说，这几宿啊，我都没睡好觉。这日子过得也太快了，一转眼咱俩都20年的老朋友了哈。
6: 哎呀，我跟你说，你这个事儿我要是能帮你办，你给我多少我都不嫌多，可这要是办不了的话，我一分钱也不敢要啊。你也说了，这咱俩都认识小半辈子了，我啥人你不了解呀？我不是那死板的人。
3: 真办不了啊？
6: 燕儿，你啥意思
3: 啊？这如果当初一调过来我就是主任，今天坐在这儿说话的就应该是我，不是你。花姐，你扪心自问一下，论资排辈儿，也的确应该是我，对吧？
6: 我知道，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小人物。
3: 是，
6: 从前你好的时候，我巴结你，向着你。那是因为我打心里认可你对生活的那股冲劲儿跟韧劲儿。你说咱俩都在浴池并排坐那儿搓了那么多双脚，结果你搓上去了，坐了办公室了，我不甘心呀、啊！我心想，那脚边的灰都一样多，凭什么你就能穿白领子，我就不能啊？你还管我叫姐呢？那时候你怎么不想着论资格了呢？后来你又下来了，又坐那儿跟我一块搓脚，我心想这下你肯定完了。可是你并没有，你还是以前那个娇嘴样，不服输。丹青，你也扪心自问，现在的你呢？县长多了去了，妇联凭什么调我当主任？我那也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自己干上来的。这个道理，从前的你可比现在的你清楚多了。下个月10号之前必须腾房。
3: 我要是不腾啊，
6: 强制执行。
7: 也没事吧？
8: 是，
7: 干成了。
9: 我们厂啊，要是翻了身，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干呢？
7: 哎呀，那太好了！上
9: 欢迎你啊！
3: 哎，
7: 厂长，张厂
9: 啊。
7: 我哥们儿，
9: 好，
7: 今天走，回头见啊！
9: 哎，好。
10: 谁啊？朋友啊？
7: 北方鞋厂的领导。
10: 行，爷爷。
7: 我回来了。
6: 哎，回来了。哎呦，你这干啥呀？喝多了？干啥？喝这么多？哎呀，干啥？哎呀。哎，鞋子我。哎。
7: 水。
6: 哎，孙帅，去给你爸倒杯水。
7: 来、哎。
6: 干啥喝这么多呀？不能悠着点喝呀。
7: 哎、
3: 你瞧瞧你，
6: 全是你喝的。是。
7: 哎。
6: 干嘛？
7: 两顿。
6: 还喝两顿？你不要命了？
7: 借酒浇愁嘛。
3: 爸，借酒浇愁，愁更愁。
7: 去
6: 写作业去。
7: 你
6: 鞋厂的事没谈成啊？
7: 我给你干样东西。
4: 他这钱。
10: 还有。
4: 这么多啊。
10: 六千双鞋。每双1.3毛，再加上咱家和宾馆的那1000块钱利息，全都在这儿。哎，
4: 没事吧？
5: 没事。
4: 你的衣服。
8: 妈，怎么这么多钱？
6: 你爸挣的呗。
3: 就一句话。朋友也分3、6、9等吗？
11: 啥？
3: 赶超的事儿是你帮的忙吧？找的你哥。
11: 我要不那啥的话，赶超得蹲大狱嘛。
3: 你要不那啥的话，我们全家都得睡大街。
11: 春燕，
3: 你嚷啥？有理不在声高。我跟你说啊，下月10号我必须得搬走。我跟哥们儿姐们都说了，让他们请个假，给我搭把手，帮个忙。
11: 下月10号吧。我准时过去。
3: 我说的是哥们儿姐们儿，你算吗？

0: 照我的意思，我指定是不同意的。但现在楠楠大了，也有自己的想法，最主要的得问他爸。我估计炳坤那是有啥事儿，不然这个点儿他早回家了。
1: 应该是饭馆有人喝多了吧，喝高了不走，不得陪着吗？饭馆都这样。时间也不早了，那我先走了。那楠楠的事儿，你就替我问了吧。

0: 谁问啊？回来了？
1: 咋回来这么晚啊？等半天了。
0: 饭店关门，顺燕过去了。那吃个蒜。
2: 哎，
0: 谢谢你，也帮我谢谢斌子。要没你们，这回估计赶上他们家没法活了。
2: 别这么讲，应该的。
1: 春燕去找你干啥呀？
0: 帮赶超，没帮他。
2: 那他有啥事儿呢？现在
0: 谁家过日子没个事儿？那事儿跟事儿不一样。你说你家要吃不上饭了，是吧？大家伙帮你，那应该。但你家吃不上肉了。说让大家伙帮你，有多余的帮你行，应该。你说这是没多余的，那不帮你，你也不应该挑理吧？这上网那儿叮了咣啷的一顿说，说要断交啥的。
2: 那他具体有什么困难？我看看。
0: 那不，不关他毛病了。你这是？
1: 李宽，说。想让楠楠暑假去深圳过。
2: 对，
0: 那就问孩子吧。
2: 你这是同意了？
0: 反正现在他属于他自己的了。
2: 那就太好了，我也是受人之托，那这下我也算是可以交差了。谢谢啊，那我先走了。
3: 走吧，
0: 我送送你，胡同也不好走。

0: 么随便进女浴室呢？啊，你是个男的呀？
1: 好看。
0: 好看什么好看？你赶紧回家，写检讨书，不能少于800字，明天早上交给我，听见了吗？快走。

0: 跑两步。
1: 你说这脑子想什么呢？这是。
0: 对不起啊，秦总。
1: 其实啊，他进女浴池没所谓的，关键是按摩间里的事儿让他看见了，他出去满世界说去。那今天刚才分局派人过来突击检查，这幸亏龚副局长提前得知告诉我了，这才没出事。这次躲过去了，下次呢？
0: 这事儿怪我，从明天开始我把他别在裤腰带上，走哪儿带哪儿。
1: 龚斌啊，我是关键。龚副局长说你们家跟周炳义副市长家是世交。
0: 周副市长他不会掺和这些事儿的，他和龚威泽就不是一路人，
1: 更爱惜自己的政治羽毛。这种官员啊我熟悉，你呢只要把我们约在一起坐一坐，别的不用管。啊，对了，我差点忘了一件事儿。我看中了一套很不错的房子，乔总可以随时搬进去。
0: 妈，周副市长的事儿，我真的没把握。
1: 两码事，两码事啊！房子已经租了，从公司走账。别说你是乔副总，那就是一般员工有困难，那那公司也得负责，有义务、有责任帮着解决。
0: 谢谢秦总。
2: 我说你是傻呀还是彪啊？赶紧去跟周炳坤道歉去，赶紧去！
0: 哎呀，妈，道什么歉啊？道歉要是管用的话，我早道歉了。别说道歉了，我给他跪下磕头都行。啊，妈，您是不知道，周炳义打电话拉赶超一把是一回事儿，让堂堂一个副市长跟我们那个干洗浴的个体户搞到一块儿，不可能。我回来我就想跟你商量商量，我最近可能要搬回家里住一阵儿，然后也赶紧找找房。我真没想到屈福林能把事儿干得这么绝。
2: 那姓秦的不是说给你租房吗？
0: 有条件的，白给我租啊。
2: 那还有什么条件呢？
0: 他想通过我认识周秉义。我都见不上周秉义几回，我怎么给他介绍呀？
2: 哎呦喂，还想认识副市长。哎呦喂，燕儿，你们搬新家是不是得暖窝啊？你到时候把你的哥们儿姐们儿全都叫来，周炳坤一定得来，那个姓秦的也得来。
3: 狐假虎威，
0: 对，拉大旗做虎皮，这回我得让他们亲眼看看我和副市长的亲弟弟关系到底有多铁。至于事儿嘛，我不说办也不说不办，我让他们看着办。
3: 要不说你行呢，媳妇儿，咱们以前就是太老实了。
0: 那可不嘛，以前就是太老实了。自打我把那个姓秦的介绍给龚维泽之后，哎，他俩走的是越来越近了，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似的，以为给我们租个房子就完事儿了。这回啊，我得让他把工作的事儿给你解决了。工作吧，第一得体面，第二也不能太累，毕竟你都这把岁数了，工资也不能太低。听见没？我跟你说话呢。咋的了？头疼啊？哎呀，咋还哭了呢？
3: 真感动了呗？
2: 傻不傻呀？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来，新郎，
2: 就是现在南方的经济，这几年
3: 跳舞了，谢谢。
2: 哎，谢谢谢谢。
3: 你个何进跳舞了？
2: 太辛苦，
3: 秦总，我先给你介绍介绍，赶超，于洪家老头，你好好谢谢人家于洪今天加班呢。
4: 应该谢谢，
2: 感谢家属支持，感谢家属支持啊！你再看看人家的穿的，
3: 我来，音乐关小点声啊！我来了。嫂子，哥，哎，快请进。
5: 来了，老师。
6: 来了，
7: 张凡啊，
3: 哥跟嫂子来了，还带这么多礼物呢，谢谢嫂子。哎，妈妈，哎，行不？
7: 不行，随你便。
3: 我嫂子可同意了啊。
5: 咋？
1: 哎，你这关系啊，这关系行啊？那赶紧介绍一下吧。
3: 哎，介绍一下，快来。秦总，坤总。
2: 哎，秦守德。
8: 哦，你好，周炳坤。
2: 哎，幸会。
3: 嗯，这是我嫂子郑娟。
2: 哎，嫂子好。
7: 哎，你好。
2: 多指教啊。
8: 哎，谢谢。
3: 哥。哎，你咋没名片啊？
8: 啊，我没整这玩意儿。
2: 没事，有我的就行。
3: 我哥这个人吧，老低调了，身兼数职，马上就是出版社的周处长了。
8: 哎，行了，雪儿，别听雪儿的，
1: 低调看得出来。来，
3: 快坐下。
2: 哟，没人当，
3: 音乐开大点声，跳舞。
2: 常联系，
3: 来跳舞啊，跳舞。哎，跳舞。
2: 来，我常联系家属来一张。
8: 新郎老婆，我媳妇儿，
2: 我请您跳支舞。
7: 我不会，
3: 叫你学跳，
7: 我不会。哎呀，哎，我去厨房帮你忙活忙活啊。
3: 行，
7: 你们玩。
3: 好的，那你辛苦了啊。
7: 不辛苦，
2: 辛苦。
3: 嫂子可贤惠了，
2: 这是般配。
1: 谢谢啊。
3: 我说了，南方过来，我刚才跳个舞啊。
8: 我哪会？
1: 好不好吗？
3: 强总，
8: 我这哪会跳舞啊？
1: 来。

0: 哎，邢总，我来打个招呼。
1: 哎呀，
0: 各位师太行。
1: 哎呀，炳坤呐，我这不用你照顾，你该忙忙你的去。
0: 那行，那各位吃好啊。
1: 好。哎，炳坤，那个名片啊，我给你印好了，你呢看看对不对？这万一要不对啊，你可别怪我啊，找你干妹妹去。啊，你看看。
0: 对的。
1: 对啊。
0: 对对对。
1: 啊，那我留一张。
0: 啊，那应该的。
1: 哎，好嘞，那有什么事儿我就打上面的电话找你。啊，好嘞，好嘞，炳坤，你先忙你的，啊，照顾其他客人，我们这儿不用管。啊，好嘞，好嘞。知道他哥是谁吗？
2: 谁？
1: 周炳坤，周炳义。啊，
2: 你想周炳义哪个周炳义？
1: 还有哪个周炳义啊？
2: 吉春市的常务副市长。
1: 嗯呐。
2: 行啊，你小子。
3: 来，
4: 干了啊！
5: 来，
4: 媳妇啊，今天孔总派他助理到大门口接我，经过同意之后，让我当库管。哎呀，奖金哈，中层领导干部拿多少，我拿多少。哎呀。
6: 哎呀，这招还真挺灵的。
4: 燕儿。
6: 嗯。
4: 对不起啊。
6: 咱们夫妻俩拴在一根绳上，帮你不就是帮我自己吗？
4: 不是说这事儿。
6: 啊？
4: 有女的喜欢我。
6: 你俩上床了
4: 没有？我可倒是动心了。
6: 他哪让你动心了？
4: 性子吧，他从来不和我急，我说啥是啥。
6: 我知道我性格不好。
4: 媳妇儿，
6: 我性子急，我经常吼你。
4: 没有，我知道你心地善良，你刀子嘴豆腐心，这我都明白。
6: 现在工作也有了，房租也解决了，回头给你妈拿800块钱，就说那个医药费单子已经报了。
4: 燕儿，你工作忙，以后家里的活我干，我都干了。
6: 主要是牛牛的学习。
4: 知道，知道。以后这小子回家你不用管，我盯着你。
6: 还有2个月他就高考了，这是牛牛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候，知道吗？

0: 吃饭了吗？
1: 啊，我吃了，吃呗。
0: 嗯，楠楠来信了，说他同意去深圳。
1: 啊，你咋的了？舍不得？
0: 嗯，暑假时间那么长，他可以先回家住一段，然后再去呗。
1: 行了，就一个暑假嘛，人来来回回的，折腾孩子干啥？是吧？咱就同意他过去了，那就大气点呗。啊，行了，孩子心在你这儿，要走早就走了，心在你这儿。晚上吃的啥？
0: 馒头。
1: 都馒头啊？
0: 嗯。爸，您这戴教授也真够幼稚的。我吃100就能考100了。
2: 我幼稚，我幼稚，我做的，这不看着喜庆吗？
0: 多好呀！哎，吃这个，吃荷包蛋。

0: 东西都带齐了？
1: 带了。
0: 铅笔、橡皮、准考证都带了？
1: 嗯，带了。
0: 慢点吃。
1: 我吃饱了。
0: 哎，那还有啊，考试不到时间别交卷啊。还有那个作文，字一定要写的工整，印象分真的太重要了。
2: 昨天晚上已经嘱咐过很多遍了啊。
0: 不是还这一遍。
1: 我走了。上次再见，
0: 拜拜。
2: 好好考。
1: 嗯，加油加油。
2: 换衣服啊，陪着去吧，不让他发现就成了。反正在家你也待不住。

0: 安也好，
1: 到家了进去吧。啊，怎么样，这深圳的气候还适应吗？
0: 适应
1: 啊，又潮又热，你适应？看这边厨房，
2: 楠楠回来了。
1: 哎，这个叫曾阿姨。
0: 曾阿姨好。
2: 你好，楠楠，你的房间又得整理干净了，上楼先洗个澡吧。
0: 谢谢。
1: 哎，饭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先开饭啊，来。
0: 我想先给我姑父打个电话。
1: 没问题啊，电话在那儿啊，这家的东西你随便用，打。来，准备开饭，我洗手啊。
2: 楠楠多吃点。
0: 嗯。嗯，谢谢。
1: 刚才你打电话吗？是想问问月月的情况吗？
0: 我姑父说分数出来了，就月月的水平来说发挥的还行，现在就等分数线了。
1: 他要考不上清华呢，那就一步到位，直接送他上美国上学，我来办。
0: 先等等分数线吧，我对他有信心。

0: 这是
1: 考上了啊，
0: 厉害。
1: 我要告诉他那一声，那小子每天给我一天烦死了。

0: 哎，媳妇儿，
1: 出来吧。
2: 牛牛呢？
0: 出去玩去了。
2: 去哪儿玩了？
0: 没说呀。
2: 那你也没有问吗？
0: 这么大了，不好问了。
2: 这么大就知道玩。
0: 高考没考好，出去散散心，心情不好。
2: 我心情好呀，啊！人冯月一个女孩考上清华了，我家这块料呢，五门考了150。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生下这么个东西。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应该生他，就应该一把把他掐死。
0: 那小点声吧，别回来听见。
2: 听见怎么了？听见了我也这么说，有用吗？副作用都没有一点啊。这玩意儿就是一个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滚刀肉。
0: 咋的了燕儿，在外面遇见事儿了？
2: 遇到了，可大的事儿了。奖金比上个月多2倍。秦总跟我说要开一个分店，让我去负责。还有工兵那个神经病，也让他叔叔给领走了。
0: 哎，媳妇儿，就你刚才拿钱甩我这下，贼好看。
2: 我就看不过你那样，见钱眼开，你是不是有病啊？
0: 我就天生就气质。那个媳妇儿，你放心啊，别生气。一会儿孩子回来，我必须我骂他。以后你去哪玩，你必须跟你妈请示，是吧？

0: 吃我们的喝我们的咋的，不能管你了我还。
1: 你这么晚了他上哪儿去了，他有没有钱啊身上，别给他饿着了。
0: 哦，你放心吧，刚才给他200块钱。
1: 200、啊、为啥给这么多呀？
0: 孩子说看中一件皮夹克。
1: 大了也知道要好了，这家伙干啥啥不灵，花钱一门灵，整个一个猪窝，臭死了。曹某某，
2: 姓名？
1: 曹远芳。
2: 没事没事，别急。年龄？
1: 19岁。
2: 失踪几天了？
1: 我今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孩子就不见了。
2: 要是48小时后还没回来再说。
1: 不是，48小时的孩子。
0: 呀，别急别急别急。那个同志，你看这个，这个是孩子留的，这是高考没考好，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我知道你们有规定，就是48小时以后才能算，这肯定孩子离家出走了。你说在外面有点啥事儿，你说咋整？啊！
3: 哎呀！
1: 同志，求求你了！
3: 别着急，别着急。
1: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一定要把他给我找着
3: 啊！
1: 如果找不着牛牛了，我也不想活了。
2: 这样啊，我先给你们登下记。
0: 好，
1: 一定要帮忙好吗？同志一定得帮忙啊。
2: 你留个电话，然后等我们电话。
1: 你们那个同乐区公安分局的副局长龚维泽是我的老邻居老街坊，我们俩家关系可好了，一定得帮忙啊，一定得找啊。
2: 我们尽力找。
0: 先立立你别着急。还挺烫啊媳妇儿啊，你看看啊。这39.8度了媳妇儿，那你再吃点药啊，刚吃完呢，你不能连吃啊。媳妇儿，哎，喝点水，来来，你别让我着急，来。
4: 妈，
0: 我去看看啊。
4: 哎，
5: 中间要来围上，怕添乱。爸爸来电话了，
0: 来了，说了不够立案标准。
5: 啥叫标准呢？
0: 你得有证据证明牛牛有人身安全方面的问题才行啊。19了，成年了，还是个男孩。
5: 那找找小工叔叔。
0: 找了，小工叔叔说，寻找失踪人口对于警察来说就是没有坐标、没有方向的工作。别说不够立案标准，就是够也没人愿意找，找到的可能性会特别小。
5: 他知道了吗？
0: 就是他去找的小工叔叔吗？回来就病了，
5: 去看看。
0: 燕儿啊，那坤儿来了。
5: 燕儿，这烧多少度了？
0: 39.多度。
5: 燕儿，咱不能这样啊！你啥事儿你得放宽心，那事儿都不是你想的那样。咱就说那个小宁，当年走的时候多大？那跟牛牛那差不多大嘛，人家还是个姑娘，对吧？结果咋样？人家我就混得比咱这帮大老爷们都好。
0: 是吗？
5: 你就说，你就过年回来，随手给他哥就1000块钱，给他爸他妈也是，是吧？
1: 你是说，
5: 是就咱们吧，老把这孩子就当孩子，其实不是了，人家孩子都长大了。你说你这么大的时候你都工作都挺久了。
0: 是，这说明啥呢？你批评孩子起作用了，这孩子想混出个样给我们看。那块儿我忘跟你说了，孩子走的时候问我要200块钱。
5: 是吧？
0: 啊，
5: 那才说呢，这就说明啥？说明咱这判断是正确的，人家孩子那出去闯去了。
0: 对，你看那小宁走了之后1年多才有信儿。这赶超急啥样，急完了都。
1: 我又不应该逼他，我自己都没考上大学，我非逼着孩子干什么呀？你说他能上哪儿去啊？深圳、广州、上海。
5: 对，
1: 他肯定去南方了。希望这回他别再让我失望了。他妈上学不行，但我工作一直还不错，是吧？
5: 是的呀，你工作最好，就咱们这些男男女女的，你工作是最好的。
0: 那是。
5: 哎，这行，挺好的，这能说说话，挺好。
0: 你去，
5: 弄点粥啥？
0: 去，我去，我去弄做饭，一块吃点啊。

0: 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秋葵府的大红木桌上，金翅将军大战黑寡妇，眼见着黑寡妇后腿被夹断了半截，一只瞪大眼睛屏住呼吸的牙狼这时突然举起双手，对着大厅黑压压的人群兴奋地喊叫起来：哎呀，黑寡妇的后腿断了！立刻整个大厅里爆发出欢呼声，李大爷的拥趸们一个个高兴的手舞足蹈，自以为胜券在握的毕愣子看到这一对蹴鞠连过两招以后，心里不免犯嘀咕，但从颜色形状两样辨识，这黑寡妇虽不是俗柳，却也说不上是佳品，若是摆出来卖也不过值三五个铜板。毕愣子相信自己变虫的功夫绝不会看走眼的，但从他连躲金翅大将军的两扑来看，居然露出了那种已经制动的上乘功夫。李愣子心中一咯噔啊，心想完了，老子射了一辈子的雁，今儿晚上未必要让这雁给啄瞎眼睛了，正晦气的没个头绪。

忽然看见黑寡妇踉踉跄跄掉了半截后胯，他顿时就心花怒放。恰在这时，牙狼也来这么一呼，惹得大厅里一片聒噪。比愣子屈了金秀才一眼，只见他正襟危坐，顶着洗涮盆，两眼发直，也不知绊动了哪根筋，比愣子竟然动了恻隐之心，朝着牙篮子里两只醋汁各居一方，盆中间是那一条断腿。金先生，毕愣子轻喊了一句，语气中让人咂摸出那种胜者给予失败者的那种同情。别急，往下看。金秀才一脸的冷静，他朝洗涮盆子努了努嘴，毕愣子与牙狼的眼光这才又落回到两只战虫上。由于前断了黑寡妇的一条腿，金翅大将军得意洋洋，只见他飞跃腾挪，精神倍加。黑寡妇虽然断了一只，却也相当的镇定，蹲在那儿好像一团时刻都会爆炸的惊雷。金翅大将军本想把黑寡妇撩拨出来作战，见黑寡妇纹丝不动，他按捺不住了，又一次纳头冲了过来。这次黑寡妇再也不躲闪，而是挺身站起，虽然只有三条腿，却铜浇铁柱一般的毅力。当金翅大将军的一对大红钳像两只长矛刺来之时，黑寡妇心若蛟龙，伸出两钳相接，顿时此时钳子紧紧地揪在一起。金翅大将军左扳右扳，始终摆脱不了钳制。按照行家的说法，这叫攒夹。两虫相斗，按品类分文口武口，两者区别如拳脚中软攻硬攻。牙腹相交，敌虫即走，径直绝死者，这是文口。猛不可当，合前即头开向猎者，乃是武口的表现。今日场上的两只战虫很明显，黑寡妇是文口，而金翅大将军则是百战百胜的武口。应该说举前相迎应非文口的强项，如此硬碰硬，文口肯定是要吃亏的。但此时的黑寡妇却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英雄气概，居然敢同金翅大将军进行肉搏，而且双前宛若神助，死死地箍住金翅大将军，让其摆脱不开，讨不到半点的便宜。双方这样僵持了一会儿，黑寡妇大方头突然向左一撇，同时也松了金翅大将军的左前，这也是斗技之一种，称为敲前。金翅大将军毕竟是身经百战了，黑寡妇变出此招在他意料之中。当黑寡妇的钳子一松，他反过来又把他抓住了。黑寡妇发现此招不奏效，立刻又调整姿势，再次将头侧转，做犀牛望月之势，以自己的牙外盘频频地敲击金翅大将军的牙根。金翅大将军对这一招没有料到，因此来不及防范，连敲几下，金翅大将军牙口松动，疼痛难忍，本来强有力的一对钳子忽然就软了。这时他也鼓足力气将头撞向了黑寡妇的颈子，这是自救之法，只要黑寡妇保护颈项，两只钳子必然就会分开。

这一招果然奏效，黑寡妇立马收了双钱，护住景象。金翅大将军趁势一跳，离开黑寡妇的攻击范围。但是愈战愈勇的黑寡妇哪肯放过呀，趁机跳到盆子另一侧的金翅大将军喘息未定，他也是饿虎扑羊一般的奔过来。金翅大将军牙口腹痛，无心恋战，只得跳起来躲避。慌乱之中，他的矫健的金翅被黑寡妇的大黑钳给刺破了一只，这才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都到此时，金翅大将军已是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双方纠缠了一会儿，金翅大将军被黑寡妇逼到盆边，无路可退。这小小的畜生尽管已是遍体鳞伤，但毕竟是宁死不屈的硬汉，他受不了这等羞辱，于是拼尽全力朝黑寡妇撞来。此时的他大概想与黑寡妇同归于尽了，但黑寡妇岂肯上这个当，只见他身子一没，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击。金翅大将军由于用力过猛，收身未稳，打横蹲踞的黑寡妇看准金翅大将军的腰部，挺起大方头狠命一撞。立时只见金翅大将军已是歪了脖子翻了肚子，被撞成两截了。牙狼又是情不自禁的一声尖叫，扭头一看碧愣子的一张冰脸，吓得赶紧捂住了嘴巴。通过牙狼的表情，大厅里的诸位赌客大约猜得出发。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

0: 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它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燃，岁月静好。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3: 郝一彪想找油漆弄三条船来帮他运送货物，之所以要找漕船，是因为这一路上要过四处缺关，而且时有匪患。徐觉说的这些，油漆早有耳闻。南北商人常常托京城里有权有势的大臣给曹江御史写条子，弄漕船，一年要挣不少的黑钱。他之所以装糊涂，就是想逼着那郝一彪说出实情来。当性急的徐觉和盘托出以后，他就在心底盘算，每条漕船大号的能装上万担的粮食，即便是小号的也能装六千担。郝一彪弄三条漕船，装载的肯定都是上等的丝绸面料。娶个中将，一条船的货也值上十万两银子。不说别的，但是那四处缺关，得要多少银子来打发呀？想到这儿，尤其的心里就有谱了。于是，贴了这话头，问了一句：徐兄你知道吗？王传手下一个党头叫向二旺，前几日被拘进了刑部大牢了。徐觉点了点头表示知道。听说他吃空额，咱今天看了王传给皇上的本子，说是要严查这事儿呢。尤其冒失地问，你能看本子了？徐觉白了尤其一眼，成为大管家一起变了脸。尤其赶紧说，郝老弟啊，这玩笑开不得呀。徐觉也附和了一句，
4: 是啊，这话有欺君之罪，咱担当不起啊。
3: 又接了先前的话头，对尤其说，
4: 王传那道本子内阁拟了票，明日谕旨就会出来，要各衙门按照五城兵马司那样去做，严格清查本部署的贪墨官吏。
3: 尤其回答，
4: 这是清查的主要内容。
3: 徐觉忽然有点悻悻然，
4: 也是首辅大人的神来之笔。不过罗佐罗

0: 我打鼓作鼓敲，京城十八大衙门反贪墨，并不妨碍你尤其做个人情啊。尤其不说为难，也不说不为难，只是笑着问徐老兄啊，你说明儿个皇上圣旨一发，咱家老爷还能给曹江御史写信吗？徐觉理直气壮地说，
1: 有啥不能啊？前些时京官们为胡椒苏木折凤闹事儿，你家老爷要好老弟挂牌收购胡椒苏木，好老弟没说个不字，第二天就照办了。现在请他老先生写个条子，也算是回报嘛。
0: 尤其就知道徐觉会提这档子事，他也觉得这的确是个找老爷写条子的正当理由，但他仍不肯爽快地答应，敷衍说，咱老爷规矩严，不要说我个下人，就是他的亲戚也从不敢开口求他办事儿啊，一直在旁边静听谈话的郝一彪这时候开口说了，有老兄真是有难处就算了，不过如果这事办得成，我郝某绝不会让你空劳。哎呀，郝老弟这话就见外了。尤其嘴上埋怨，心里要的就是这句话，明日得便，我将这事儿向老爷婉转表达，若办得成是你郝老弟的运气，办不成你也别怪我呀。
1: 行，有你这句话呀，郝老弟就吃了定心丸了。
0: 徐觉说着伸了个懒腰埋怨说，
1: 哎呀，干嚼了这半天舌头，该弄点酒来吃了。
0: 小厮筛了一壶热酒，多了几样茶点上来，三个人刚喝了一盅，忽听到楼下一片聒噪。原来金翅大将军与黑寡妇的搏杀已到了紧要关头，金秀才刚才一进门，郝一彪就起身朝他打了一躬，恭喜金先生今晚上大获全胜啊。管家介绍说，这就是咱府上的郝老爷。金秀才拱手还礼，
2: 啊，皆是郝老爷很高兴，雕虫小技不过尔，哪用得上郝老爷恭喜啊。
0: 郝一彪请金秀才入座，指着徐觉与尤其说，
2: 这两位是鄙人的朋友。
0: 徐觉与尤其都欠欠身子一是欢迎。郝一彪与徐觉都有养醋汁的嗜好，虽算不得一流高手，却也在圈子内小有名气。今夜里忽然冒出一个谁也没听说过的金秀才，把在京城醋汁厂中称王称霸十几年的笔愣子给拉下马来，倒真是让两人吃惊不小啊。因此一定要把金秀才请上来一会。至于尤其，虽然是个门外汉，但既然坐在这屋里，也只能逢场作戏了。金秀才入座，四个人正好各占一方。郝一彪的管家退出去重新把门掩好，金秀才把手中提着的竹筒放着了桌面。徐觉睁着鱼泡眼干笑着说，
1: 金先生，那只黑寡妇刻在竹筒里。
0: 金秀才点了点头，
2: 在。
1: 能否让咱们见识见识啊？
2: 这有何不可呀。
0: 金秀才说着把竹筒推到徐觉面前，徐觉双手捧起，透过草隙朝里面细看，只见黑寡妇此刻又是十分的懒意，伏在竹筒底一动也不想动。徐觉于是又把竹筒递给了郝一彪，郝一彪弄根草伸进去拨弄，黑寡妇也只是稍稍挪了挪身子。郝一彪问，
2: 这黑寡妇怎么让人看不出个大王相了呀？

0: 金秀才加了一口茶。
1: 请问郝老爷，大王像应该是什么样子啊？
0: 郝一彪回答说，
1: 比愣子的那只金翅大将军，
0: 论颜色是一丝不杂的蟹壳青，
1: 翅子金黄黄，钳子红彤彤，嘴像狮子嘴，头像蜻蜓头，腿像蚱蜢腿，而且毛糙糙的，一看就让人眼热。
0: 可是你这只黑寡妇老这么黏黏嗦嗦，无精打采，咱真不知道他如何就把金翅大将军给打败了。
1: 金秀才浅浅一笑，啊，郝老爷大约是中了贾似道的毒太深了。此话怎讲啊？方才郝老爷品评醋汁是否王者像，用的都是贾似道所著的《秋虫谱》里的原话。这贾似道称得上是南宋的第一大玩家，对醋汁之精通，实乃集前人之大成，而又有独创之见，世人无出其右。但贾似道毕竟死去近300年了，这期间沧海桑田该有多少变化呀？蟋蟀虽为微末之蠢，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况且蟋蟀之幽微，贾似道也有发掘未尽之处啊。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郝一彪与金秀才的对话，徐觉一直专注倾听，这时插嘴过来问，
3: 以金先生之见，黑寡妇胜在哪里啊？
0: 金秀才回答，
1: 毕大爷的金翅大将军的确是神品，但一看他的动静就知道他产自败窑。
3: 败窑？何以见得呀？
1: 一座窑败后，窑火尽瘁于砖中，虽天长日久杂草埋生，但砖中燥气仍是旺盛。在这种砖缝里长成的醋汁，具纯阳之气，且青色身子，红色钳子，金色翅膀，处处都如火燎油泼，呈现一派英武之气。毕大爷的金翅大将军正具备这些特点。说他万里挑一还有些亏，说他可遇而不可求则庶几近之。从品相上看，金翅大将军的确有王者风范。
3: 即使这样，他为何会死于黑寡妇之手啊？
0: 金秀才眨了眨眼睛，狡黠的一笑，
1: 这就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在下那只黑寡妇产自谷种。
0: 徐觉一时没听明白，就问，
3: 什么谷种啊？
0: 尤其帮他解释，
3: 就是年代久远的老坟。
0: 金秀才看了尤其一眼，继续说，
1: 这位先生说的不错，谷种年代久远，凝聚至阴之境，产于其中的醋汁颜色偏暗，四肢稍扁，以通体黑色为上品。由于血中至冷，醋汁似醒似眠，并不喜动，一旦捕捉到手，顺其性意

0: 养之，养其风，取其蛹，使之投入搏杀，可收奇效。你这黑寡妇捉在何处啊？香山。徐雪点了点头，又狐疑地问，
1: 啊，
0: 那里老坟多？老坟之产就能斗过拜窑之产？这不一定吧。如果都是上品古种之产，就一定会胜过拜窑之产。以阴克阳，虽属道家言，却也是兵家大法。金秀才侃侃而谈，头头是道，闻者不折服。趁徐觉瞎查时，好意标问，方才金先生说顺其性以养之，这究竟是如何一个养法？金秀才看眼前的这三个人是真心请教，并无恶意，也就和盘道出真经。养法因虫而异，不可拘泥。就说这黑寡妇，既出自古种，又属雌，可为阴上加阴。首先要设法给她治懒病，激发其斗志。对症下药又分水疗与食疗。先说水疗，黑寡妇初逮上来时，从冷沁沁的地穴到骄阳普照之地面，一下子热不可耐，只是倦怠加倍。为了让他适应地面的热度，须得以青草擂碎搅汁，入蜜糖水调匀，再渗入河水，慢慢地给他洗浴。这里头要紧的一点是必须用河水，井水泉水都使不得，因这两种水太凉，浇上去虫身难免耸立，轻者得寒症，重者甚至丢命。河水性温，一次次的浇过，不消三日，黑寡妇对地面就适应如常了。再就是食疗，黑寡妇常处地穴，你既知道这些，为何不肯卖？卖了，在下就得罪了在座的诸位啊。好一彪问，
1: 啊，
0: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哪有什么得罪啊。相比之下，他倒显得是彬彬有礼。那金先生说，方才我金某赚了10000两银子，那是赌，赌桌上只有输赢，没有情分。现在你好老爷要花1000两银子买黑寡妇，这是买卖，既是买卖，就得讲公平交易。一只从破棺材里逮着的虫，哪能值1000两啊？纵使你好老爷肯出这个价，我金某若是要了，岂不是坑你啊？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北京时间23: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袭击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6: 听了金秀才的说法，尤其有些赞叹，金先生是读书人，讲道义啊。好一表催促，那你说值多少？总得开个价。金秀才把竹筒往好一表跟前一推，大度地说，我看郝老爷是道中人，有千金买马骨的侠士一封，也罢，这只黑寡妇就送给你了。这金秀才如此慷慨，倒让郝一彪不好意思了，沉着脸的徐觉又勉强挤出笑容来。
7: 金先生毕竟是爽快人呐。
6: 这位老爷不必夸奖，金某奉送黑寡妇也有一个小的条件。郝一彪手一抬，请讲。金秀才说，在下进这房间之前，承蒙郝老爷管家提醒，说金某赢了这10000两银票，恐怕出门就有危险了，因此请求郝老爷能否派人护送在下回到寒舍。徐学大包大揽地回答，

0: 这有何难呢？不用好老爷，咱老徐就可以做到。接着一拍巴掌，喊了一声：来人呐！应声门响，只见东厂的那个刮刀脸走了进来。徐爵对他说：你派几个兄弟护送这位金先生回家，如有闪失，我拿你试问。
1: 是。
0: 刮刀脸应诺，退到门外等候。金秀才连忙站起身来，对在座的三人拱了拱手：多谢诸位，金某先走一步了。这些天王国光每天都是点卯之前就早早地来到织坊，国库耗竭，他的当务之急就是筹措银两以资国用。全国田地课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夏季的课银应于八月底前征收完毕，但实际上往往拖至九十月份也征收不起。王国光让十三司分头催促各司对应的省份，户部也咨文各省府台，希望切实督促如何征期下课，务必于八月十日前借付两京太仓验收。眼看期限已至，可是还没有哪个省的客银借来。由户部直管的两淮、浙江、长芦等九个盐运司，以及扬州、九江、德安等十大水关，虽经多次督促，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也都无盐客与商税借来。数口之家每天开门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等着花钱，何况一个国家呢？京城中五府六部大大小小数十个衙门，一天得多少银子的开销，特别是皇上谕旨取消王侯勋戚的胡椒苏木折俸，又新增了几万两银子的亏空。王国光为此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加之同立本事件发生以后，一些官员借机闹事，放冷箭打横炮，冷嘲热讽，写匿名帖子，目标都对着他这个部堂大人。此情之下，王国光纵然是铁打的汉子，也不免心力交瘁。几天下来竟掉了十几斤的肉，平日里丰腴的两腮塌陷了下去。今天他刚到织坊，日知司务就进来禀报说，泰山提举杨永成已在执事厅里等着候见。王国光吩咐把杨永成带进织坊，司务遵命而去。到了门房又停了下来，王国光问：还有什么事啊？官正金学赠一定要卑职状告，他说他有要紧事要见部堂大人。一听到这个名字，王国光立刻就想起楚继仓的事件，对这个敢于太岁头上动土的愣头青也颇有几分好感。只是这些日子事务繁杂，还来不及召见。王国光问：他有什么要紧事啊？他不肯讲，说只能禀告部堂大人。王国光皱了皱眉，他眼下忙得分身无数，哪有功夫听一位闲职的要事？对司务挥了挥手：你告诉他，待我有空再传他。你快去将杨永成带来。司务出去不一会儿，便领进来一个瘦高个、两条罗圈腿的半老头子进来。只见他身穿着金葛布制成的五品白线官服，许是早起怕凉，官服外套还套了一件罩甲，看上去有些不伦不类。他一进来就磕头，用浓重的山东莱州口音说：

0: 为止，礼部太监提举杨永成，叩见户部部堂王大人，一听这自报家门，什么礼部户部分得清清楚楚。王国光明白藏在话锋里的暗刺，也不便发作，只是说：“请起，坐下说话。”“是，卑职遵命。”杨永成艰难地爬起来，按司务的指点，寻了把椅子坐下，双手抱着右膝盖头，一阵的揉捏。只因刚才下跪太快，膝盖头被砖地硌得生疼。王国光瞟了他一眼，吩咐司务：“你去把金部段大人找来，一块儿与杨大人谈话。”今日的这场谈话，原也是为了税银的问题。自永乐时期起，泰山上大大小小的几十座道观，乃国中第一香火旺地，每年上山进香者不下数十万人。各道观每年接手的香火灯油钱多者上万，最不济的也有上千两银子。因此征收泰山的香水银，尽管各地各种税银很难如额的征收，但是泰山的香水银却总是能够如期实数入库。去年年底，经户部、礼部、泰安州三方一起核查，从隆庆六年开始，泰山香水银实征数额为每年22000两，比前三年每年增加了2000两。这一增额当时各方均无异议。泰山香水银虽然由户部立收，但其征收者却是主管山政的泰山提举。按其惯例，全国各大佛道名山都由礼部宣派提举前往管辖。提举是从五品的官衔，有自己单独的衙门，其主要职责是管理山中的一应道观事务，征收香水银也只是代理。这位杨永成正是按照规定期限借银到户部交付的，他此番应交今年上半年的香水银11000两，但昨日交到太仓的只有6000两，少了整整5000两。太仓大师问其缘由，他支支吾吾说了一大堆，还是没交代清楚。由于数额悬殊太大，太仓大师不敢做主，遂上报部主管金部司。四郎也不敢决断，赶紧又报到了部堂。王国光正在为银子着急呢，恨不能沙里淘金，针尖削铁，从什么地方能挖出一窖金元宝来。一听此事，不由得火冒三丈，遂让司务安排了今日的会面。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一会儿，金部司郎中段直遵命前来续座之后，王国光也不讲客套，劈头就问：“杨大人，泰山借部的香水银为何一下子少了5000两啊？”“因顾及杨永成是礼部官员而非本衙的部署。”王国光虽然心里窝火，但还是喊了一声“杨大人”以表示客气。但杨永成昨日却从本衙部堂大

0: 人王希烈那里领受了记忆。到户部来交差，不必低声下气，因此也就骑了驴子不怕老虎。他觉得眼前的这位王部堂一开口就好像吃了冲药，言语生硬，很不受用，因此冒失地顶了一句：本来就只有这么多，卑职又没有贪墨一分，大胆！王国光窝了一肚子的火，终于按耐不住了，一拍桌子吼了起来：响水银交不齐，你反倒有理了，5000两银子哪里去了？你今天必须交代明白。杨永成撇了撇嘴角，就是不吭声。说呀，哑巴了？王国光逼问。杨永成突然豁得起来，紫胀着脸大声地说：王大人，卑职乃礼部官员，你户部无权指示。嫌卑职收税不利，王大人你直接派人去收。
1: 你……
0: 王国光一下子被噎住了，他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泰山提举竟然敢同他叫板，顿时气得直打哆嗦，恨不能手过杨永成几个耳光。金不死郎中段直更没有想到，看似粘萝卜样的一个人竟像吃了豹子胆，敢在王国光面前如此傲慢，也是又气又急，连忙吹胡子瞪眼嗔骂道：杨大人，你怎敢如此对部堂大人说话？看你岁数也不小了，竟这样不识好歹，连尊卑都分不清了。杨永成降着脖子振振有词地辩解：卑职怎的不懂，两部之间磋商事情叫会议，卑职依约前来，官职虽卑但毕竟是礼部所欠，王大人指示卑职实际上是不给咱礼部面子，卑职挨骂是小，礼部体面是大，就为这个卑职在这里待不得了。王大人，容卑职告辞。杨永成说吧，提着官袍抬脚就要出门。回去，忽然听得门外一声厉喝，惊得杨永成身子一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定在了那儿。抬头一看，只见一位身材颀长、虚然极富、身着一品仙鹤官服的人黑煞似的站在面前。他并不知道这位大员是谁，听到王国光在屋里头惊呼了一声首府，他才知道这位70多人的大人物是新任首府张居正，顿时害得后退了几步，赶紧跪下磕头，并报了自家身份，金部司郎中也跟着跪了下去。首府大人，王国光拱手一揖，欲说什么，张居正示意他等一会儿。他脸色铁青，绕着长跪在地的杨永成踱了两个圈，然后坐在一张红木椅上。方才本府在门外听得真切，你这个不大不小的从五品官竟敢在部堂大人面前放泼撒野，仅这一点就可让锦衣卫将你拿了。杨永成从最初的震慑中缓过神来，小声的嘟囔：
2: 回首府大人，卑职方才的态度实乃事出有因。
0: 什么事啊？你且站起来回话。杨永成刚一抬屁股要站起来，一眼瞥见张居正用手指着的是段直，虽有双手按着膝盖跪下。段直站起来缩着身子，恭恭敬敬地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张居正听了

0: 脸色越发阴沉的怕人。他目光如炬地盯着杨永成。杨永成，你说，为何短了5000两银子？杨永成支支吾吾地说，
1: 这
0: 是割刀官不如期上交，
1: 都叫上了。
0: 是戒烟路上遇着强盗了？
1: 没有。
0: 那银子呢？杨永成抬头看了一眼张居正，见到这位首辅冷若冰霜，目光灼人，又吓得把头埋了下去。
1: 银子，禀首辅大人，这5000两银子肯定有去向，只是卑职来沪不前，暂离部堂官做了交代，不让卑职说。
0: 啊，原来这里头还有猫腻啊。张居正冷冷一笑，让人不寒而栗。接着明知故问，礼部哪个堂官呢？
1: 左侍郎王大人。
0: 王希烈。张居正与王国光对视了一眼，更感到其中有蹊跷，顿时逼问得更紧了。你现在回话，5000两银子究竟去哪里了？杨永成急得语无伦次。
1: 这个往首府直接去问，去问王大人。
0: 我现在问的是你，你必须回答。张居正是咄咄逼人，字字吐火。杨永成胸前背后早已是冷汗尽尽，情直扭不过，只得道出了事情的原委。今年5月，隆庆皇帝病重时，曾派出8名太监率队前往8座佛道名山景象，攘灾祈福。派往泰山一队的领队是李贵妃居所慈宁宫的管事牌子邱德用。这一行人到达泰山以后，一应接待费用都由泰山提举衙门支付。景象祭毕，邱德用提出要给陈皇后与李贵妃带点礼品回去。杨永成哪敢不办，遂与邱德用一道前来的礼部差官商议，一共置办了3000两银子的礼品，让邱德用带回京城。这样连同接待费用一起，大约花掉了5000两银子。礼部差官回来以后，将此事向当时的捕堂高仪做了禀报。高仪虽然心下不快，但是钱既然已经花了，总得设法出账啊。于是将此事告知高拱寻求解决。高拱口头答应，从今年的香水银中立之。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3: 晚间书场2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杨永成此次押解湘水银来到京城，向暂时负责的左侍郎王希烈说明此事。王希烈一听，就感到里头大有文章可做。他心中盘算，王国光眼下是满世界的招财员，给一两银子恨不得掘地三尺。对着五千两银子的去向，他定然要追查到底。但是这笔钱既然花在李太后的身上，谁来追查都不消怕的。王国光如果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势必会得罪李太后。眼下李太后权倾天下，想到这里，王希烈巴不得王国光追查这件事引起李太后的肝火，于是向杨永吉面授机宜。如果王国光问起那五千两银子的下落，你无可奉告，他若紧追不舍，你就把责任推到我这里来，让他直接来找我。杨永成生性愚憨，又是个马屁精，除了自家的上司，任谁都不认。王希烈的话对他来说那就是圣旨啊，因此今日来到户部，本就报了不吐真情的宗旨，所以根本就不买王国光的账。若不是张居正来得及时，他早就一甩袖子走了。杨永成磕磕巴巴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讲了个大概，他当然不知道王希烈将借此闹事的险恶用心，只当是两部之间的局域，因此执行本部堂的命令，忠心耿耿。张居正听罢，暗暗地吃了一惊， 没想到5000两银子的后面还藏着这等玄机，顿时把王希烈的蛇蝎之心看得更透彻了。他脑子一转，梁永成，你先起来，在户部里找个房间，将这件事的始末写成帖子交上来。
5: 是。
4: 杨永成跪了大半个时辰了，一是腰酸腿疼，爬起来一瘸一瘸的，随着段直出门找房子去了。段直与杨永成走出直房，王国光就迫不及待地问：
6: 叔大，你怎么突然来了？
4: 有几件要紧事特来户部与你商量。
6: 那你来之前总得通知一声，咱这里也好准备。
4: 张居正笑着说：
6: 嗨，准备什么呀，到大门口迎接是不是啊？老朋友了还讲什么客套啊。
4: 据说上次深夜在鸡香炉与王国光见过一面以后，差不多10几天的时间，两人一直未曾谋面。

0: 期间风起云涌，火气频起。特别是通力本上吊之后，王国光作为呼叫苏木折凤的首唱者，承受的压力最大。污言秽语吵骂不说，甚至大轿子抬到街上，冷不丁就会有一块石头投掷过来。有一次居然砸着轿顶，种种威胁不一而尽。在如此艰难的形势下，王国光一不妥协，二不气馁，三不埋怨，四不叫苦，仍是一门心思为国库筹措银两。仅此一点，就令朝中所有正直的大臣深受感动。张居正更不例外，他今天前来，一是的确有要事商议，二来也含有忧抚体恤之意。谁知一进户部，就碰上这么一件令人头疼的事儿，因此越发体会到王国光的办事之难。此刻当他看到固有塌陷的眼窝和松垮的双颊，不禁动情地说：
1: 主官，十几天不见，你竟变得这般憔悴了。
0: 王国光伸手摸了摸两腮，自嘲地说：
1: 嗨，我自学过韶关一夜愁白了头，这滋味咱算是尝到了。
0: 张居正喟然一叹：
1: 哎，这倒也是，昨天皇上谕旨给南京户科给事中魏元清削级处分，户部有何反应啊？
0: 户部官员当然高兴了，但咱听说通力本所住的羊尾巴胡同
1: 每日里仍像开庙会似的。
0: 张居正冷冷一笑：
1: 这个不用管他，树倒猢狲散，如果你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0: 王国光摇了摇头，一脸怒色：
1: 擒贼擒王，如今的王就是魏学增、王希烈两个。不过小心不亏人，咱已经准备了变书呈给皇上，另外还准备了两本账。
0: 什么账啊？王国光起身从案几上抱了一摞账册，从中抽出两个贴黄本递给张居正：
1: 布令各司协同会查，赶日赶夜将历年积欠盘查清楚，都在这两本账册里了。
0: 张居正接过来，所谓贴黄本，乃是区别于数据浩繁之明细账的简阅本，是呈上御前便于皇帝阅览的专用本事。封面一律贴上皇陵条签。张居正拿起面上的一本，一页页的翻看，其中一页的一张表引起了他的注意。张居正接着往下翻看，翻过几页，他看到历年税赋积欠的数字。嘉靖时期至隆庆元年积欠的银两是340余万两，隆庆二年至隆庆五年是270多万两。看完这册贴黄本，张居正又拿起另一本翻看，是当年征收银两的总额与列支情况。因今年隆庆皇帝大行与万历皇帝登基两件大事用银大增，两相比较又是200多万两的亏空。放下账册，张居正只觉得眼睛疲倦，一边揉着双眼一边沉重地说：
1: 国朝家底济贫积弱，几近崩溃，借隆庆一朝国库亏空的银两就达800万两之巨，加上今年差不多

是1000万两了，真是触目惊心呢、啊。说他土崩鱼烂也不为过。如今太仓营告罄，两京官员呼叫肃穆折凤，是不得已而为之。可是有那么几个人，不但不为朝廷分忧解难，反而受奸蛊惑，煽动不明事体的官员们寻衅闹事，巴不得天下大乱。王希烈就是一个例子。泰山税银这件事，本来一句话就说得清楚，他却指使属下故意隐瞒，以欲挑起事端，制造矛盾。这种乖戾之人竟然还能在官场大行其道，你说邪也不邪。看来不质疑着他们，这股子邪气还真的压不下去了。尽管张居正说话语气沉缓，但王国光已经看出他是在尽量克制着愤怒，于是又起身去案几上拿了2张笺纸递给他。叔大，你再看看这个。张居正接过一看，上面写着永乐22年，令在京文武官折凤钞据给胡椒苏木，胡椒每斤准钞16贯，苏木每斤8贯。宣德6年，今以承运库升捐折在京文武官11月、12月本色俸，每匹折米2担。宣德7年，令文武官月支本色俸1担，以2京赃罚库衣服、布、绢等物折戟。宣德9年，令仍以胡椒苏母折2京文武俸钞，胡椒每斤准折100贯，苏母每斤50贯。景泰元中实现理想，不过他今天不想与王国光讨论此事。他瞄了瞄几案上放着的贴黄本，平静地说，主管，我今天来有3件事要与你商量。张居正所说的3件事，一是殷正茂归还给户部的20万两银子，对王国光来说这算是意外的收获了。他因此就想着取消胡椒苏木折凤这一举措。说这事儿时，张居正要他不要指望拿这20万两银子解决胡椒苏木折凤的问题，官员奉银另想渠道解决，主意还是打在郝一彪的身上。尤其昨夜回来禀报郝一彪想用漕船的事，他当时就想到可以答应，条件是郝一彪必须出现银购买户部储存的胡椒苏木。王国光听了这个主意，想到堂堂一个首府竟然还得为这些小事操心，心里头顿觉难受，暗自嘀咕啊，国朝200年来像他张居正这样当首辅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张居正所说的第二件事便是那天与冯宝在文华殿西市会谈的内容，关于皇上金秋首次经研所需费。冯宝让内工监造了一张耗银15万两的购物单，过几日就会送到户部。张居正事先通个气，让王国光有个心理准备，这笔钱不一定用得上，他正在设法调停此事，是否能让李太后松口不花这笔钱现在尚未可知，因此还是得备着。说到第三件事，张居正稍稍斟酌了一下，这才缓缓地说，李太后上次去昭宁寺敬香，在寺中听说家乡火线今年大旱，农民收不上粮食，

0: 因此让冯宝带信给我，意欲给火线免检一年的税赋。我最近派人前往火线做了调查，虽然的确有些蠢汉，但麦子尚不欠收，而山东、山西、河南等省的一些州府今年却是从春旱到夏，一些田地颗粒无收啊。如果只给火线减免税赋，这些州府该怎么办？如果不给火线免税，李太后肯定不高兴。她对冯公公讲，她自入宫以来，无论是生了皇太子，还是册封为贵妃，如今又晋升为太后，从未给家乡谋过任何的福祉。因此，现在提出这个请求也不为过。有关，你说此事应该如何办理才是？听完了陈述，王国光一肚子不自在。这个李太后有时候看起来很开通，有时候又有点蛮不讲理。皇上经言本可以从简，他非要弄出排场来，他只想到皇上的面子，却全然不顾户部的困难。眼下他为收税的事急得跳脚，他那里又想着要光宗耀祖做人情，此现象后一股子无名火便窜了上来，出口的话硬邦邦的个人。如今李太后一言九鼎，干脆遵从一旨不就得了？张居正也不急躁，仍然笑着问，这倒简单，那又如何对待那些真正旱情严重的州府啊？那就一并减免，以悯农爱民之心，这倒是善举。张居正应了一句，神情更让人琢磨不透了。如果只减免火线的税赋，岂不是以庙堂神器而谋私德？这有悖于天下为公的圣君思想。若所有受旱州府一体减免，要有违法度。国家财政如此拮据，再容不得败家子。如官，张居正说，怎么能别出心裁呢？至此朝政与败之际，我们行事必须慎之又慎，政令所出务必遵从祖制，方不知授人以柄啊。如官，你平常留心国朝财政典籍，你说这方面有何组织可循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四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2: 初冬季节，包法利夫人对音乐似乎热爱的入了迷。有一天晚上，夏尔听他弹琴，同一支曲子他一连弹了四遍，越弹越生气。夏尔却听不出来，反而喊道：
3: 好极了，非常好，为什么不弹了？你弹下去吧。
4: 不行，我弹得太糟了，我的手指都迟钝了。
2: 第二天，夏尔求艾玛再弹一点什么。
4: 好吧，只要你喜欢听。
2: 于是夏尔也承认艾玛有点失误，他弹错了乐谱，乱弹一气，后来干脆停下了。
4: 哎，我算完了，恐怕我该去上钢琴课了。不过，哎，上一课要20法郎呢，太贵了。
3: 是啊，的确是有点贵。不过，我看也不一定要花那么多钱吧，因为有些不出名的钢琴老师，往往比出名的音乐家还要强呢。
4: 那你找找看。
2: 第二天，夏尔回家的时候，用自作聪明的神气瞧着妻子，最后还是忍不住说了：
3: 艾玛，你有时候也真是死心眼儿。我今天到巴法希尔去了。好，列维尔太太告诉我，她的三位小姐都在慈悲修道院，学一次钢琴只要50个苏。

0: 音，他已经放弃音乐，不再弹琴了。于是人家就同情他，真是可惜呀，他有这样好的素质。人家甚至还会对包法里说情，人家会使他觉得惭愧，尤其是药剂师。
1: 这你就不对了，一个人有天分，绝对不该荒废呀。再说了，你想想看，我的好朋友，让你太太学琴，不是省了以后孩子学音乐的教育费吗？我呢，我主张母亲亲自教育子女啊，这是啰嗦的想法，也许现在还太新了一点，不过我敢担保，总有一天这种想法会占上风的，就像母亲喂奶和种牛豆一样，现在不也没人反对了吗？
0: 于是夏尔再一次提起学钢琴的问题，艾玛却尖酸地说反话，还不如把琴卖掉呢。这架可怜的钢琴使他心满意足地出过多少风头啊，要把琴卖掉，那不是要包法利夫人亲手割掉身上的一块肉吗？夏尔说，
2: 要是你想学的话，偶尔去上一课，到底也不会叫我们倾家荡产呢。
3: 不过钢琴课一上，绝对不能中断，否则就是白学了。
0: 艾玛就是这样工于心计，设下圈套，让她的丈夫自投罗网，答应她一个星期进一次城，去会她的情人。但是一个月以后，人家居然认为他的钢琴弹得大有进步呢。星期四到了，艾玛起床以后悄悄地穿好衣服，免得吵醒了夏尔，怕他劝自己不要这么早起来。然后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站在窗户前望着广场，曙光在菜场的柱子间流通，药房的窗板还没有打开，在朦胧的小色中隐约可以看出招牌上的大写字母。等到座钟的针指到7:01，艾玛就到金狮旅店去。阿特米斯打着哈欠来给他开门，女佣为夫人把埋在灰烬里的木炭踢出来。艾玛一个人待在厨房里，她不时走出去看看。伊维尔在不慌不忙地套车，一面听勒方苏瓦大娘吩咐。老板娘戴着棉布睡帽，把头从卖票的小窗口伸出来，不厌其烦地交代解释，要是别人早听得不耐烦了。艾玛的鞋后跟在院子的石板地上走得咯咯响。伊维尔喝了一碗汤，披上粗毛大衣，点起烟斗，拿起马鞭，悠闲地坐到马车夫的位子上。燕子号开车的时候跑小步，前3/4公里总是走走停停，好让旅客上车。有些旅客站在大路边上自家院子的栅栏门前等候车来，有时候旅客头一天定了座，反而要车等人，有人甚至还在床上睡大觉呢。伊维尔又叫又喊又骂，还不得不离开车座去打鼓似的敲门。冷风吹进了车窗的裂缝。然而，4条长凳渐渐地都坐满了人。

0: 马车也滚滚前进了。一行苹果树，一棵一棵地往后倒退。大路两边有两条长沟，里面都是黄泥浆水，远远望去，路离天边越近就越窄了。艾玛在大路上来来去去，把路都走熟了。他知道走过了牧场有一根标杆，然后是一棵榆树，一个仓库，或者是一个养鹿工人的工棚。有时候他甚至闭上眼睛，期望开眼时能够看到意外的东西，但是眼睛一睁开，他总是清清楚楚地知道还有多少路要走。最后马车离砖砌的房屋越来越近了，车轮也在土路上响了起来。燕子号穿过了路两边的花园，看得见栅栏围着的雕像，搭着葡萄架的土台，剪齐了的紫杉，还有秋千。然后再一眨眼，城市就再忘了。城市由高而低，好像是一个圆形剧场，笼罩在朦胧的雾色中。过了桥以后，城区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乱。再过去，又是单调起伏的旷野，越远越高，最后和遥远的灰色天边模模糊糊地连成一片了。这样，从高处望过去，整个景色好像是一幅动也不动的图画。抛锚停泊的航船成堆地挤在一个角落里，河道弯弯曲曲流过清脆的小山脚下，椭圆形的小岛似乎是一些在水面上定居的黑色大鱼，工厂的烟囱冒出一大团一大团褐色的浓烟，正如没有根的羽毛随风飘散。听得见炼铁厂的轰隆声，还有直立在雾中的教堂钟楼发出的叮当声。马路两旁的树木脱了叶子，夹杂在房屋丛中，看起来像紫色的荆棘。屋顶上的雨水还没有干，随着房屋的高低起伏，反射出参差不齐的亮光。有时候，一阵强风吹来，把浮云吹到圣卡特琳岭的悬崖峭壁之间，仿佛空气凝成了波浪，一声不响地触上了暗礁，立刻泡沫四溅，烟消云散了。
1: 福楼拜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童年在父亲行医的医院里度过，医院环境培养了他细致观察与剖析事物的习惯，对日后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1840年他赴巴黎求学，结识了雨果。1843年开始专心文学。1857年福楼拜出版了代表作《包法利夫人》，轰动文坛。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对于艾玛来说，人成了堆儿的地方会放射出令人头晕目眩的生活气息，充满他的心头。仿佛住在这里的12万人心一跳动，就会使他感到热情洋溢的热气。他的爱情也随着空间而扩大了，把一片热热闹闹、模模糊糊、越来越高的喧哗声也吸收进去。然后他又把这一片热闹倒了出来，倒在广场上、林荫道上、街头巷尾。

而这座诺曼底的古城呈现在他眼前，好像成了无边无际的京都，仿佛他正在走进巴比伦古国似的。他把双手靠着车窗，吸着窗外的微风，三匹马快步跑，跑得泥浆里的石头嘎吱作响，马车左右摇晃。伊维尔 老远就叫路上的小货车让路，在吉约姆森林别墅过了夜的阔老板坐着家庭自备的小马车，安安逸逸地跑下坡去。燕子号班车在栅栏前停住了，艾玛解开了木底皮鞋的扣子，换了手套，披好披肩，不等燕子号往前再走二十步，就下了车。 这时候全程才算是醒了。有些伙计戴着希腊小帽在擦铺面的橱窗，有些妇女腰间挎着篮子，隔一会儿就在街角吆喝一声。艾玛眼睛朝下挨着墙走，高兴地在黑面纱底下微笑。 他怕人看见，平时不走最近的路。他钻进阴暗的小街小巷，满身是汗，走向国民街街口，走到喷泉池边。这是剧院林立，布满了咖啡馆妓女出没的地区。他常常碰到拉着布景的大车，晃晃荡荡地走过。 有些系着围裙的伙计把沙子撒在绿色小树丛之间的石板路上，闻得到苦艾酒、雪茄烟和牡蛎的气味。艾玛转过一条街，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卷发露在帽子下面的人是他。莱昂还在人行道上走， 艾玛就跟住他，一直走到旅馆。莱昂上了楼，打开房门，走了进去。多么热烈的拥抱啊！接吻之后，千言万语涌出嘴来，他们倾吐了一个星期的相思挂念，等信的焦急不安。但是现在 一切都成了过去，他们俩面对面，你看我，我看你，心醉神迷地笑着，亲亲热热地喊着。床是一张桃花心木的船形大床，红绸帐子从天花板上挂了下来， 快到床头方才竖紧，张开了一个喇叭口罩着枕头板，紫红色衬托着艾玛棕色的头发和雪白的皮肤。她不好意思，两条裸露的胳膊靠拢着，两只手遮住了脸。啊，世上没有比这更美的了。 房间温暖如春，有隔音的地毯，装饰显得轻佻，光线非常柔和，似乎是情人幽会的好地方。壁炉栏杆上的箭头、圆筒花饰和大铜球，只要阳光一照进来，都会闪闪发亮。 壁炉上两个烛台之间放着两个玫瑰色的大螺壳，俯身一听还可以听到海浪的澎湃声。他们多么爱这个寻欢作乐的温室啊，虽然它的光辉有点褪色了。他们总是发现家具原封不动地摆在老地方。 有时候，艾玛上个星期四忘记带走的头发夹。

0: 子也会放在座钟脚下。他们在壁炉旁，在一张镶嵌着贝壳的独角红木小圆桌上吃午餐。艾玛把肉切好，一片一片地放在莱昂的盘子里，一边卖弄风情。当香槟酒倒满了轻巧的玻璃杯，泡沫溢了出来，溅在他的戒指上时，他就浪荡地高声大笑。他们俩完全沉醉在男欢女爱之中，竟把这里当成了他们的安乐乡，以为可以恩爱到死，做一对长生不老的情侣。他们说，这是我们的房间，我们的地毯，我们的安乐椅。艾玛甚至把莱昂送她的花哨礼物叫做艾玛的拖鞋，那是一双粉红色的缎子鞋，有天鹅绒毛镶边。当艾玛坐在莱昂的膝盖上时，她的腿短了一点，悬在半空中，小巧玲珑的拖鞋没有后跟，就只套在她赤脚的指头上。莱昂是头一次尝到女性的难以言传的娇媚之美，她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温存体贴的语言，见到过这种引人入胜的装束，这种白鸽酣睡的娇态。艾玛的心灵深不可测，她的花边裙子难以看透，都令人倾倒。再说了，难道她不是一朵倾城的名花吗？一个有夫之妇，总而言之，一个名副其实的情妇啊。由于艾玛的脾气变化无常，有时候神秘，有时候高兴，有时候喋喋不休，有时候默默无语，有时候生气，有时候随和，无论怎么样，艾玛都会引起莱昂的无穷的欲望，唤醒他的本能或者记忆。他就是所有小说中的情人，所有剧本中的女主角，所有诗集中泛指的那个女字旁的她。莱昂在艾玛的肩头看到了土耳其入狱宫女的琥珀色皮肤，她有封建城堡女主人的细长腰身，她也像西班牙名画中脸色苍白的女人。但是说来说去，她总是个天使啊。莱昂常常盯着艾玛看，觉得自己的灵魂似乎出了窍，化为一层波浪，顺着艾玛头脑的轮廓往下流，被吸进了她白净的胸脯。有时候莱昂坐在地上面对着艾玛，两条胳膊放在艾玛的膝盖上，扬起脸来笑眯眯地端详着。艾玛也弯下身子，仿佛心醉神迷地透不出气来，悄悄地对莱昂说，
1: 不要动，别说话，瞧着我吧，你眼睛里流出来的默默温情，叫我说不出来的舒服。
0: 他把莱昂叫做孩子，
1: 孩子，你爱我吗？
0: 还没有听见莱昂的回答，莱昂的嘴唇已经捷足先登，封住了艾玛的嘴。座钟上有一个爱神的小铜像，那小爱神撒娇似的弯着两条胳膊，举起一个镀金的花环，他们一看到就笑，笑了好几回。但是等到他们要分别的时候，就笑也笑不出了。他们一动不动，面面相觑，翻来覆去地说，
1: 下星期四再见，下星期四再见。

0: 突然一下，艾玛用双手搂住莱昂的头，迅速地吻了他的前额，喊了一声再见，就冲下楼梯去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令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6: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他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7: 每个星期四下午，艾玛在和莱昂幽会之后，恋恋不舍地离开旅馆，走到剧院街，去一家理发店整理鬓发。天黑了，店铺里都点起了煤气灯。艾玛听见剧院的铃响，叫演员准备上演。她看见对面走过一些脸色白皙的男子，一些服装褪了色的女人，都从后台的旁门走了进去。理发店的房子又低又小，倒是很暖和。在油头粉脸和假发中间，火炉烧得噼噼啪啪响，烙铁的气味，梳头的那一双油手，不久就是艾玛昏昏沉沉，披着梳头罩衫，朦胧睡了一会儿。那小伙计在给他理发时，老问他要不要化妆舞会的门票。最后，他走了出来。他又走上大街小巷，来到红十字旅馆前上车。他把早上藏在长凳底下的木底皮鞋取了出来，穿在脚上，和等得不耐烦的旅客们挤在一起。有些旅客到山坡下就下了车，车里只留下他一个人。车子一转弯， 就看得见城里的灯光越来越多，仿佛一片朦胧的闪烁星光，笼罩着参差不齐的房屋。艾玛跪在软垫子上，迷离的眼光失落在茫茫的夜色之中。他呜咽了，叫着莱昂的名字，说了几句温柔的情话，送了几个飞吻，但是都随风消逝了。山坡上有一个可怜的流浪汉，拄着一根木棍儿，在马车之间走来走去，一堆破布披在他的肩。

0: 肩头，一顶头通底落的里皮帽像脱了底儿的圆面盆似的遮住了他的脸，但是只要他一脱帽，就看不见他的眼皮，只见两个血红的眼眶，脸上的肉松得像红色的破布，浓液一直流到鼻子边上，凝成了绿色的脓疮，黑色的鼻孔呼吸起来也像是抽筋儿似的。要对人说话，他总是先仰起头来傻笑，那时候他淡蓝色的眼珠连续不断地朝着太阳穴的方向转动，一直转得碰到疮疤为止。他上坡跟着马车跑，嘴里唱着一支小调：
1: 天气热的小姑娘做梦也在想情郎。
0: 接着他就歌唱小鸟、太阳、树荫。有时候他突然一下光着头出现在艾玛背后，艾玛吓得叫起来，连忙往后退。伊维尔拿他开心，要他去圣罗曼赶集时当众出丑，或者笑着问他的相好怎么样了。往往马车在走，车窗会忽然夹住这流浪汉的帽子，他就用一只胳膊抓住脚蹬，让车轮溅得他满身是泥。他的叫声开始微弱，像婴儿在哭，却是越来越尖了。叫声拖得很长，夜里听起来仿佛是无名的痛苦发出模糊的哀鸣。在铃铛声中加上风吹树动、空车轰响，叫声显得遥远，使艾玛心烦意乱。这些声响沉入了艾玛灵魂的深处，就像是一阵旋风卷入了深渊，把它带进了无边无际的忧伤世界。不过伊维尔发现马车失去了平衡，就挥动长鞭拼命地打瞎子，鞭梢抽到他的烂疮，他倒在泥浆里痛得嚎叫。有时候燕子号班车上的乘客会多一些，陪着艾玛一直到终点，而到了这个时候，那些乘客就睡着了。他们有的张嘴，有的低头，靠住旁边人的肩膀，或者是抓住皮带，随着马车颠簸摇来晃去。车灯也在外面摇摆，照着圆马的屁股，又透过褐色的布帘子，把血红色的影子洒在沉睡的旅客身上。艾玛沉醉在凄凉之中，直打寒颤，觉得脚越来越冷，好像是进了地狱。霞儿在家里等着艾玛回来。碰到星期四，燕子号班车老是会误点。夫人总算是到家了，她勉强亲了一下小女儿。晚餐还没有做好，那没关系，艾玛也不怪厨娘。现在似乎一切都随女佣的便。往往丈夫会觉得她脸色苍白，就问她是不是不舒服。艾玛说：“
2: 没什么， 不过

0: 你今天晚上怎么不对头啊？
1: 哪儿啊？没什么，没事儿。
2: 有些日子，艾玛甚至一到家就上楼去卧室里。朱斯坦在楼上，他不声不响地转来转去，小心在意地服侍艾玛，比起头等的女佣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他把火柴、烛台和一本书摆好，拿出艾玛的睡衣，摊开艾玛的被子。最后，艾玛不得不说：“
1: 好了，行了，你走吧。”
2: 因为朱斯坦还站在那儿，两手垂下，两眼睁开，仿佛给突如其来的如梦似幻的千丝万缕给缠住了似的。第二天的日子真是难熬，以后的日子越来越难以忍受，因为艾玛迫不及待地要重温她的幸福，她的贪恋加上如漆似胶的回忆，就像干柴烈火一样燃烧起来。等到了第七天，一见到莱昂，自然就变成了热情奔放的拥抱了。莱昂的热情却掩盖在无限的惊异之下，不尽的感激之中。艾玛全神贯注，却又有分寸地享受这种爱情。他利用温存体贴的千姿百态，想把感情维持得天长地久，但是一想到有朝一日这爱情会烟消云散，就难免不寒而栗了。他往往默默含情，用忧郁的声音对莱昂说：“
1: 哎，你呀，你会离开我的，你总要结婚的，你跟别的男人一样。”“
0: 是哪些男人？
1: 哪个男人不是这样呢？”
2: 然后艾玛又故作伤感地把莱昂推开，加上一句：“
1: 你们都没有良心。”
2: 有一天，他们有点哲学意味地谈到人世希望的破灭，艾玛要试试莱昂是不是妒忌，或者也许是为了需要倾吐衷情，他就随便地对莱昂谈起，在他之前，他还爱过另外一个男人。不过他赶紧加了一句：“
1: 自然不像爱你这样。”
2: 并且他还用自己女儿的头做保证：“
1: 我们没有发生什么关系。”
2: 年轻人信以为真，但还是不免要问问他是干什么的。艾玛回答：“
1: 是我的朋友，他是一个船长。”
2: 这就可以避免莱昂再追问下去，同时也抬高了自己的身价。因为一个经风历险、受人敬仰的船长，居然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这不正说明艾玛多么的有魅力吗？于是，实习生自惭形秽了。他也羡慕肩章、勋章、头衔，艾玛当然喜欢这一套，瞧他花起钱来大手大脚的，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其实，艾玛还有一大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想法没有说出口来。比如说，他来卢昂，想要坐一辆自备的蓝色的马车，驾一匹英吉利骏马，还要有一个穿翻口长筒靴的马夫，是朱斯坦引起他这个想法的。朱斯坦要求

0: 由做他的仆人。没有自备马车，虽然不会减少艾玛每次去幽会的乐趣，但是肯定会增加他回家的痛苦。他们时常在一起谈到巴黎，艾玛最后总是自怨自艾地说：“
1: 哎，要是我们住在那儿，该多好啊！
0: 难道我们现在不幸福吗？”年轻人温情脉脉地反问着，一面用手摸着他的鬓发。艾玛说：“
1: 对，我们幸福，我都幸福得要发疯了，吻吻我吧。”
2: 本书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情感堕落的过程，作者感知到的是旁人尚未涉及的敏感区域。艾玛的悲剧不仅是她自身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而作者的目的是努力寻找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艾玛对丈夫从来不像现在这样好，她为他做阿月魂子奶酪，晚餐后给丈夫弹华尔兹舞曲。夏尔觉得自己是世界上运气最好的人，艾玛也过得无忧无虑。但是有一天晚上，突然间夏尔问道：“
3: 是不是朗波利小姐给你上钢琴课？”“
1: 是的。”“
3: 我下午碰到她了，在列耶尔太太家，我对她说起你来，她却说不认识你。”
0: 这好像是五雷轰顶。不过艾玛还是若无其事地回答说：“
1: 哦，恐怕是她忘了我的名字。”“
3: 也许在卢旺不止一个朗波利小姐教钢琴吧。”“
1: 对，这也可能。不过我有她的收据，等等，我找来给你看。”
0: 于是艾玛走到书桌前，搜遍了所有的抽屉，翻乱了所有的文件，结果还是昏头胀脑，没有找到。夏尔尽力劝他不必劳神为这些无所谓的收据伤脑筋。艾玛说：“
1: 嗯，我会找到的。”
0: 的确，到了下个星期五，夏尔在不见阳光的衣帽间里换皮靴的时候，在皮子和袜子之间摸到了一张纸条，拿出来一看，上面写着：“兹收到三个月学杂费65法郎整，此句。音乐教师，菲利西·朗波利。”夏尔自言自语：“
3: 这鬼收条怎么钻到我靴子里来了？”
0: 艾玛凑上来，不经意地说：“
1: 啊，那恐怕是装发票的旧纸盒里掉出去的。那盒子不是放在木板边上的吗？”
0: 从这个时候起，艾玛的生活就成了用谎话编织起来的艺术品。她把她的爱情掩藏在面纱的包装之下。说谎成了一种需要，一种嗜好，一种乐趣。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他说昨天上街他是靠右边走的，你就得相信其实他是靠左边走的。有一天早上，像平常一样，他穿得相当单薄，动身到卢旺去了。不料忽然下起雪来，夏尔正在窗口看天气，一眼看见布尼歇神父坐着杜瓦什市长的马车要去卢旺，于是他就跑下楼，拿了一条厚围巾交给神父，拜托他一到红十字旅馆 就转交给他太太。

0: 神父一到就问旅馆的老板娘，荣镇的医生夫人住在哪间房子。老板娘说她很少光顾，因此到了晚上，神父在燕子号班车上碰到波弗利夫人时，就说起这件为难的事情。不过神父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要紧，因为他接着就谈起了一位在大教堂的传道师来，说他口若悬河，阔太太都听得不肯走。没有关系，神父并没有寻根问底，但是谁知道别人会怎么说呢？于是艾玛想，以后还是每次在红十字旅馆下车更加稳当，镇上的正派人上下楼看见他，就不会起疑心了。不料有一天，勒赫先生碰到他挽着莱昂的胳膊从布洛涅旅馆走出来。艾玛吓坏了，以为勒赫先生会张扬出去，其实他哪里会那样傻呢？不过三天之后，勒赫先生走进了艾玛的房间，关上房门，说道：我等钱用，夫人。艾玛说她拿不出钱来，于是勒赫就唉声叹气，说他帮过夫人多少忙。的确，夏尔签过字的两张借据，直到目前艾玛只付了一张，至于第二张呢，商人在他的请求之下答应换成两张借条，但是借款的日期却大大提前了。叹气之后，勒赫先生从衣袋里拿出了一张没有付款的账单来，其中有窗帘、地毯、沙发套的料子、几件衣服，还有梳妆打扮的各种用品，加起来大约有2000法郎。艾玛低下头去，勒赫却接着说：夫人，您没有现钱，但是有房产呢、啊。于是他指出在巴恩镇有一座旧房子，坐落在奥马尔附近，没有多少收益。房子原来是归田庄的，但是包法利老爹把小田庄给卖了。勒赫对这些了解得一清二楚，甚至知道占地多少公顷，邻居姓甚名谁。他说：我要是你呀，卖掉房子还清债，还有多余的钱好用呢。艾玛说怕不容易找到买主，勒赫说也有可能找得到。艾玛就问他怎样才能卖掉，勒赫回答说：您不是有委托书吗？这句话有如一阵清风吹到艾玛的脸上。艾玛说：把账单留下吧。哎，算了，您何必麻烦呢。下个星期勒赫又来了，并且自我吹嘘，说是大费周折之后总算是找到了一个什么朗格瓦，他早就打那座房子的主意，但是不知道打算出什么价钱。艾玛叫了起来：
1: 价钱没有关系。
0: 正相反，勒赫倒不急，说是要等等试试这个家伙。他说这笔买卖值得跑一趟，既然夫人不能去，他可以效劳，他去和朗格瓦当面打交道，一回来就说买主愿意出4000法郎。艾玛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心花怒放。
2: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 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靠近。
1: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